0: 我带你出去。怎么了？啊！别着急啊！
1: 妈，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吧！别说话。
0: 站得起来吗？啊！抱着我，抱着我，抱住我们。

0: 什么？议员大舞台发生大爆炸？这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事情发生太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朱小姐呢？她怎么样啊？
1: 当时剧场太混乱，人们都往外跑，我们都没看到朱小姐。

0: Nancy， Nancy， 你没事吧？大夫，他怎么样？
1: 很万幸，他的腿骨只是轻微的损伤，但是骨伤的部位的肌肉损伤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清理，需要慢慢的调养。
0: 放心吧，没事啊。
2: 医生，我能回家调养吗？
1: 这不可以，必须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你才可以回家。
0: 娘子，咱们听医生的啊。大夫，赶紧送到病房去吧。
1: 好，
0: 走，我陪着你，走吧。
1: 走吧。
3: 有阿珍的消息吗？
4: 我刚当议员的时候，阀部啊现场都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3: 那就是说，阿珍和董福宝都没有消息。
4: 董福宝掉入密道，想必必死无疑。至于竹小姐，局座，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听说这场大爆炸死了很多人，竹小姐至今都没跟我们联系，恐怕……哎呀，
5: 董福宝的死他是罪有应得，可阿珍他……你们俩要继续寻找阿珍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
2: 你伤怎么样了？
0: 我的伤没事儿，医生说了，养两天就会好的。主要是你，腿已经骨折了，得好好的休息几天啊。
2: 对了，你不是被魔术师关在箱子里面了吗？怎么出来的？
0: 哎呀，别提了，这个蚂蚁团的魔术保险措施太差了。我进来那个箱子之后啊，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面，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后来终于发现你被困在那儿。
2: 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我，如果当时要不是有你，估计我要死在医院了。

0: 别瞎说，你肯定会没事的。
1: 谢谢你啊，爸。好了，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0: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
1: 不用了，医生都说了，我这没什么大碍，休息休息就好了。再说，这不是有护士照顾的吗？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算你不累，你看看你现在，满脸都是花的，衣服上也是脏的，我看着都心惊肉跳的。总要回去洗把脸，换换衣服吧。
0: 那行，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你睡会儿，也许你一觉醒来，我已经收拾好又回来了。啊，把眼睛闭上，闭上。
1: 嗯，
0: 不许眨眼睛，闭好。
1: 好了，你快走吧。

0: 老子费了他娘的牛劲儿，没想到是炸死了几只毛毛虫，让他娘的中村兄弟这两个王八羔子逃了一命。
1: 大哥，我觉得挺好的，虽说咱没炸死这俩狗日的，但是咱给他炸了个重伤啊，狠狠地消了消他的锐气。
0: 你懂个屁，大哥是要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吗？大哥是要彻底要那两个狗日的狗命，既解了国恨，又替俺福宝兄弟报了家仇。哎呀，俺还眼巴巴的等着给俺福宝兄弟报喜呢，让他请喝顿大酒，这回全他娘泡汤了。
2: 你说什么？董富宝他没死？
3: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朱小姐也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受了点伤，眼下正在仁济医院接受治疗。
2: 哦，谢天谢地，阿珍她没事就好。可那两个混蛋，他不说董富宝掉进密道必死无疑吗？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
3: 我想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吧，只有问过朱小姐以后才能搞清楚。
2: 你马上跟阿珍取得联系，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3: 是，
2: 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被董福宝和青帮的人发现，否则阿珍就会有暴露的危险。
3: 是，我这就去办。

0: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1: 这情况还不错，创口没有受到二次感染，这样看你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0: 那谢谢你啊。
1: 好好休息吧。
0: 哎。

0: 阿达，
1: 嘘，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2: 局座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他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
0: 那请你转告孟伯伯，我这儿没什么大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2: 这就好。哎，朱小姐，那天到底怎么回事？董福宝怎么会安然无恙？
3: 这次真够险的，我命差点没了。
4: 哎呀，慢点，慢点，慢
3: 点，阿南不死啊，
5: 必有后福啊。
2: 照这样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0: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2: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2: 好。
0: 阿宝，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

0: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

0: 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0: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

0: 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女友粘人，令人无奈。
5: 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
6: 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
5: 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
4: 自作主张，适得其反。
7: 经常给我抱怨房租压力大，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就他还不领情。
8: 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

0: 张志阳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1: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2: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

0: 这里不便久留，您还是先走吧。好，阿宝，这是阿达，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1: 邓老板，幸会。
2: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
0: 哎，这是我送给你的花，闻闻香吗？嗯，真香。
2: 你查这儿了？
0: 谢谢你。
2: 怎么样？今天好点了吗？
0: 挺好的，医生说了，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2: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那我来接你。
0: 好啊。
2: 哎，你今天怎么穿这身衣服来了？别提了，最近华普特别的忙，主要是查一元大爆炸的案子。 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0: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2: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哦，东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议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东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哥，带着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董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1: 谋杀？
0: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1: 那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董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董老板，你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1: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董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议员大舞台啊。嗯，
0: 非常不幸议员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董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1: 可 Nancy 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沙逊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呢。啊，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

0: 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
1: 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笑>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啊。
0: 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沙逊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没错，那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意识。
1: 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吧。
2: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1: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2: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
0: 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怎么交代？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3: 老板，
0: 哎，董老板，你吩咐的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人呢？
3: 在楼下等着嘞。
0: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3: 哎，好的好的。哎，
0: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 慢点，稍微慢点，行吗？哎，没事儿。行吗？慢点，坐下吧。哎，给我。怎么样？一回家。 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4: 哎，
0: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4: 好。

0: 阿珏，
1: 哎，
0: 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着，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小老大，沙逊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你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0: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
1: 外交照文。

0: 总代板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1: 德维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惊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你们看着办吧。
0: 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我正在尽力查找，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0: 很显然，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如何对付这些凶手？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嗯，
0: 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手吗？
2: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
0: 嗯，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2: 谢谢。
0: 但是我只给你3天时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3天。
2: 只有3天时间吗？
0: 没错。
2: 好吧。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
1: 孟伯伯，
0: 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吗？
1: 没事，
0: 来来来，快坐，
1: 没什么大碍。哎，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阿珍，啊，他没对你起疑心吧？
1: 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
0: 好，这就好。你要继续跟姓董的周旋，等你伤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姓董的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1: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0: 为什么？
1: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0: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
0: 我跟你说啊，他要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自己出去走了走。
1: 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哎，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怎么样。
2: 你别管我，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
1: 你怎么了？那次你怎么了？对不起，也许是我对你的关心让你感觉到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0: 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
1: 不管怎么样，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逊县，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我打算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法国。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 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就意味着傅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啊！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傅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1: 李朝德，你想过没有？如果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富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2: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我再好好想想。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3: 王先生，请他进来。
2: 是。兄弟啊，咋了这是？跟弟妹干仗了？
3: 大哥，
2: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 他下手还挺狠的，
3: 大哥，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弟妹弄的，
2: 那咋能的？
3: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

0: 了整个上海滩。
1: 那天啊，我也在一院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这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

0: 把我们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那我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知道是谁炸的吗？
1: 谁炸的？
0: 你大哥我王腾九。你炸的？啊！整个上海滩，除了你大哥敢炸，谁还敢炸呀？谁敢欺负咱中国人，我就办谁。 不把这帮小鬼子炸趴下，咱中国人的腰杆就永远挺不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个小鬼子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那个中村幸雄，你听这张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卫团不远，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卫团前边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
2: 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那明的不行，就赖暗的。哎，结果怎么着？巧了，嘿嘿，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村幸雄，礼拜六去艺园看演出。
1: 我想这下机会来啊，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那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说猫的命大没死，真他娘晦气！
2: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0: 你想知道？
1: 当然想知道了，
0: 真想知道。
1: 大哥。
3: 梁副官，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的？是，行动前一天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艺园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
1: 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座席前，直到爆炸前的5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0: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
1: 咱向法国老交代。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
0: 啊，
1: 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但劫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0: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1: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先生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0: 你们这里哪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租我们石库门的呀？
3: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2: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你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
3: 啊，暂定四五位吧。
2: 哦，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3: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到上面看房吧。
2: 哎哎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0: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2: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

0: 廖老板，要不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喝杯茶。来，请请请请请，
1: 廖老板请坐。廖老板准备出多少钱啊？如果价格合适，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给廖老板的工人腾地方住。
2: 每个月我给你十块大洋，短则住一年，长则三五年，你看行吗？
0: 好啊，廖老板，你喝茶，我这就上去把他赶走。
3: 二连长，报告，廖副官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回来后让他立刻来见我。
4: 是。
3: 兄弟，你这法子真能向法国佬交差？
5: 放心吧，大哥，兄弟我心里边有数。
3: 你小子呀，到底是和杨墨水长大的啊，脑子就比俺们这些大佬粗灵光。
1: 快走走走，
6: 老板，
1: 你欠了我多少房钱了？我让你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个房钱呢。快走走走走走，你少跟我啰嗦。你欠老娘的房钱，老娘都不要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我警告你啊，你别得寸进尺。
6: 我钱一定会还。
1: 赶紧跟我走，少跟我啰嗦。赶紧走，你欠了我的房钱，你不还你，快走。
2: 兄弟。拿着，对不住啊！
1: 没有什么对不住的，赶紧走，小瘪三！
6: 我肯定会还你，
1: 穷酸
6: 你就过两天了，你就
1: 小瘪三，小瘪三，快走，走，还跟老娘嘴硬，哼！
0: 廖老板让您见笑了，廖老板是不是亲？
2: 老板，你去看看房子。
3: 是。
2: 别急，这个呢是你的定金。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等我的工人入住之后，我还付半年的房租。
0: 谢谢廖老板。哎，廖老板，你的工人什么时候来住啊？
2: 明天。
0: 哦，好。
7: 老板，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2: 好，收了定钱，这个房就不能再租给别人了。
0: 放心放心，廖老板能看上我这里，我求还求不来呢，哪还敢租给别人呀。
2: 好了，我们先走了。
0: 廖老板走好。
1: 二先生走好。廖老板慢走。再见，廖老板再见。
8: 朱厂长先生，爆炸案有什么进展吗？
9: 有一些进展，我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8: 凶犯藏在什么地方？赶快去抓人。
9: 他们不在法租界，他们藏在了华界。
8: 这有什么为难？我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9: 啊，那就麻烦你了。
10: 开门，开门，门打开。
11: 来了，来了。谁吵吵这么急呀、啊？
10: 开门！
11: 哎，长官，长官！
0: 爷，干什么？干什么？
10: 爷，站住！快，赶紧行动！
11: 哎，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
10: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抓！
11: 长官，没人，楼上没人。
10: 人呢？
0: 人让我给赶走了。
10: 赶走了？我可是你放跑的吧？你们几个把他抓起来！
11: 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0: 长官，长官，
9: 你们三个到楼上去搜，搜的要仔细一些。
10: 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快去帮忙呀！
11: 是的，
10: 你们俩站岗去，别让外人进来。
11: 是是。
12: 你们两个搜查这个房间。
11: 是
13: 是。
12: 二连长，你们搜那个房间。
13: 好。
9: 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0: 你
10: 臭娘们，督察长先生是你乱指的吗？走，往后退，往后退。督察长先生在问你话呢，你要如实回答。楼上住的什么人呢？
0: 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房客，二十多岁。

0: 真他娘的妙。把责任推给了上海警察局，就是把孟汉彪这帮瘪犊子给装了进去，高，实在是高。
1: 董老板不管脑力过人，这个文采更让兄弟佩服。
2: 俺兄弟能差吗？
3: 过奖了，大哥，吃菜。
2: 俺兄弟啊，上过大学堂，见过大世面，满肚子都是洋墨水，这文章能写差了吗？
1: 就是。
2: 来，兄弟啊，为了你满肚子洋墨水，大哥敬你一杯。
3: 来。我来，
2: 兄弟啊，大哥真是服了你，他娘的心服口服啊！你口述那封信，让廖副官给你代笔时，俺在旁边听着，那肺管子都要爆了，慷慨激昂，带劲儿，真他娘带劲儿！我保证，东北抗日义勇军。看到这封信以后，会和大哥一样，也他娘的肺管子气炸了，哎，说不定一激动啊，跑到上海滩来，跟他娘小鬼子搞一场大家伙，这保不齐这是。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东北义勇军，我这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
2: 屁话，这是栽赃吗？这是把好事揽到他们头上，他得谢你。你想想，杀小鬼子，这是多大的壮举！老百姓知道了，那个个都在竖大拇指，佩服称道，对吧？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兄弟啊，劳苦功高，大哥再敬你一杯。走，兄弟。
3: 大哥，你啊，吃口菜，别光喝酒不吃菜，这样容易醉。
2: 大哥今儿喝多少都醉不了，因为敞亮痛快。自打到上海滩以来，今天是大哥最痛快最高兴的一天。兄弟啊，大哥告诉你一个最新情报，想听吗？
3: 啊，
2: 过来，近点。
3: 真的，
2: 大哥的情报啥时候有假的？俺一想起这事儿，俺就想唱首儿歌。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没有爪子，真奇怪，真奇怪。
3: 来喝酒，
2: 来
4: ，那你莫头骨你开的多，罢了。韩牛克罗斯打开的那库，上海の警察に責任を負わせるんだ。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

0: 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1: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 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这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3: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需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1: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
1: 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

0: 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1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

0: 从容，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

0: 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女友粘人，令人无奈。
9: 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
10: 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
9: 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
8: 自作主张，适得其反。
11: 经常跟我抱怨房租压力大，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结果他还不领情。
12: 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

0: 气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

0: 你们俩干什么？
1: 别，安全第一。
0: 怎么？看着小日本在咱们的地盘上这么撒野啊？这种事咱出不了头，出了头我们也管不了。
1: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出了事我心高负不起责。开车！上海警察局呢？上海警察局那帮混蛋怎么不见人了？别找他！是。明白。再见。
2: 局座，上头怎么讲？
3: 克制，不管日本人怎么闹腾，我们都得克制，一定不能跟日本人动手。
2: 我刚才也上街看了一下，日本人这次闹得确实很凶，他们打伤了不少人，还砸了不少店铺。如此下去的话，恐怕
3: 这次大爆炸死伤了很多军界人士。我让他们闹一闹，发泄发泄吧，等他们闹腾够了，出了气儿，事情也就过去了。
2: 局座说的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干涉，否则事情会更糟。哼，我们可以不干涉日本人，但是自己人一定要严加防范。日本人闹得这么凶，那些工人和学生早已经忍不住了，肯定要跟这些日本人干。你马上组织警力去街上巡查，如果发现工人和学生闹事，就地镇压。
1: 局座。
2: 这么做恐怕不妥吧？我们会遭老百姓唾骂的。老百姓算个屁！要是那些工人和学生真闹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果上方怪罪下来，我们承担得起吗？
1: 快去吧。
4: 是。

0: 你小心一点啊。
1: 哎，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2: 为什么不进去？
1: 哦，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2: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1: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2: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2: 我在家一个人闷着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0: 请你们赶紧让开，
1: 请你们赶紧让开，让！
2: 听他们，督察长接到命令，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
1: 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峰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遇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3: 是。
1: 等等，
2: 我听着，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峰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面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茶不错，你尝尝。
2: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跟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哼，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2: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0: 哎，这话夸我夸得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
3: 为国民
0: 做点什么事情。
2: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0: 那一定是孟涵彪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4: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5: 抗争到底！抗争到底！
6: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
7: 阿珍，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2: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
7: 到底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特别的累，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7: 阿珍，

0: 孟伯伯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董福宝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头

No!

0: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1: 臭洋鬼子，有本事你们过来呀！
2: We cannot go throug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3: 东兄，这是怎么了？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真是畜生！
0: 如此民族危亡关头，这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维护座娼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4: 李朝德，
3: 哎，
4: 赶紧去柜上支一笔钱，
3: 给沪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好。
4: 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5: 行，
4: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0: 对，东兄，我这就去办。
4: 好。
5: 阿宝，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
4: 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
0: 哎，
5: 嗯，
4: 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 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这次学潮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哼，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6: 是我，
4: 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5: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这两个人在法租界。 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金高，
0: 哎，
5: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

0: 的吗？
1: 明白了。小老大，
0: 嗯，
1: 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
0: 什么意思？
1: 这个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
0: 嗯，是这个人吗？
1: 对，
2: 孟汉彪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
0: 明白了，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3: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4: 混小子，你来干什么？
3: 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的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4: 住口！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3: 好啊，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
4: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都是你妈妈惯的。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3: 我告诉你，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4: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是反了，反了！
0: 夏老大，你找我们，
5: 我想给你们俩一个美差呀。
6: 美差，请夏老大吩咐。

0: 啊，什么啊？小老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哪那么多废话？属下明白。
1: 师兄，这么大的事儿交给阿成去办，牢靠吗？
0: 小老大，阿成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做事自然懂得分寸，你就放心吧。
1: 那行。
2: 我先处理他，有点事情我需要办一办。哎，黄老板，这就是你要的炸子儿？
3: 炸子儿？
2: 啊！
1: 哎，我要的是打牡丹。
2: 哎呀！ 咱们中国人跟他叫炸子儿，外国人就叫打牡丹。哎，
1: 你敢肯定吗？这子弹打进去肯定会炸的。
2: 当然敢肯定了。
1: 那我谢了啊。
2: 哎，冯老板啊，
1: 我就纳闷了，你对付一穆罕彪，至于费这么大劲儿吗？一刀宰他不就完了？我用这个呀，对付的不是穆罕彪，而是他儿子。
4: 警察局不肯放人，那帮没有人性的黑狗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学们，我们应该及早做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市府市委请愿。
5: 好。
4: 好，各位同学好，请问哪位是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啊？我就是孟涛，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5: 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想找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商量一下联合游行的事情。你说你是哪里的？
4: 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干事长，我都认识。你分明就是冒充的。说，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娘的，老子懒得跟你啰嗦，上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6: 干什么呢？居然敢聚众闹事，全部给我带回去！
4: 快点，快点走，
7: 快点走！
8: 凭什么？我们是学生，
9: 走！
10: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

0: 走，放开我，别
1: 是
0: 走
1: 啊！
0: 明明是他们先走的，你们管我们？
2: 老实点，别
3: 放开
2: 我！
4: 站住！
2: 站住！站住！站住！快点，快上去！
0: 能上车！
2: 兄弟们，跑啊！
1: 跑！
2: 快
1: 跑！
2: 别乱！把他们抓回来！
5: 是。
2: 带上来。
5: 是。
2: 好。站住！
5: 站住！
6: 你们两个谁叫孟涛啊？
0: 我是孟涛。
6: 你父亲是孟汉彪对吗？
0: 是啊。
6: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0: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6: 没办法，受死吧。

0: 嗯，好。太好了啊，阿宝、秦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父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父，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父，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2: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

0: 你知道吗？这两个人脑袋都被大人了，根本看不清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嗯，是他们两个。<笑>再看这些，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
2: 不错，是他们。二位尽管放心，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呵呵，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笑>顾老板。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哦，啊，哈哈哈哈哈！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 我的爱徒陆嘉林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瓦，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牡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1: 你用的是打牡丹？
2: 正是。
1: 顾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嗯，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
3: 顾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1: 顾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
3: 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
2: 嗯，
3: 不，一。

0: 十三鸟。
1: 师傅，阎王，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
2: 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
3: 什么事？讲。
2: 孟涛和李游泉他并没有死。
3: 你说什么？
2: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2: 师父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
4: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5: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6: 行了，受死吧。

0: 你们两个应该不怕死才对，怎么把眼睛闭上了？害怕了？
1: 把人给带进来，
2: 走，快点，跪下。

0: 那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放心吧，别动啊。他们两个的衣服给日本人换上。
1: 好。
2: 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3: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师父，本来我不想干的，可是小老大居功自傲，仗势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清高师兄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
4: 哼，这个小赤佬敢在老子面前掉枪花，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
3: 师父，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机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2: 那两个学生呢？
3: 此刻应该还藏在浮生。师父，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嘉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
4: 这个小赤佬，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浮生，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2: 学生，万万不可。
4: 怎么，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
2: 不不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附省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依我之见，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3: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哦，小子，
1: 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
0: 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小老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常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

0: 送走。
1: 出城怎么走啊？
0: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
1: 水路送到哪个渡口？
0: 还没确定。
1: 还不确定？
2: 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
0: 老张良，
3: 哎，
0: 这样，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面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找到之后，我会马上通知信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你们给信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
1: 啊，明白了，
2: 去吧。
0: 师兄，你跟他们去吧，盯着点他们。
3: 哎。走吧，上车吧。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4: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3: 小老大在会合地点等你们，去吧。

0: 师傅，师傅，
1: 怎么样？
0: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马上行动吧。
1: 别急，再等一等。

0: 我们已经在这里躲开这么久了，他们这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不清楚。
0: 两位大哥，你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两位同学别着急啊，到了地方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0: 成，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1: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哎，
1: 师兄，我是阿成，小老大确定地点了吗？
0: 陈家渡。
2: 陈家渡？
0: 对，6:30在那儿汇合，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师兄。

0: 喂，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肖老大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3-5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小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上车，全部上车。

0: 他们来了。
1: 小老大，
2: 老陈、阿亮，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就在后边。
2: 好。
1: 小老大，我去解个手啊，别一路了。
2: 去吧。阿亮，把人给带下来。
3: 好，小老大。
1: 严波，你看，他们来了。
4: 上。

0: 阎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阎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

0: 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味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味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味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味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味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

0: 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 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

0: 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味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味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味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味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味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

0: 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5K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10: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1: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2: 爸，哎，爸，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3: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5: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6: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3: 相守温暖余生，
17: 我是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18: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9: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1: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2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1: 交人？交什么人呢？
0: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
1: 还想抵赖吗？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0: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2: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把人拉下来。
0: 等等，
1: 你这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0: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上船。
3: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
1: 严波，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
0: 人呢？
1: 这人。

0: 这，
1: 我，
0: 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2: 阿成，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
0: 阿良，阿良，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3: 阿成，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

0: 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1: 我弄死你！干什么你？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文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哼，
2: 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
0: 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哦，严伯是这样的，我们富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收茶叶，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3: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不违反帮规吧？

0: 哎，小伙子，终于来了！
1: 这出什么事了？
0: 没出什么事，到船上去等我吧。
1: 到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0: 也许会吧。
2: 小老大，请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0: 严伯，麻烦你跟师傅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
1: 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哎，小老大说笑了，都怪严某听信谗言，伤害了小老大，千错万错都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0: 严伯，这话回去跟师傅说吧。
1: 小老大，小老大。

0: 你这个小子们，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董福宝的计了。严伯。
2: 肖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4: 好嘞。
5: 董先生这招偷天换日用的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4: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走吧，小老大选定地方了，
1: 陈家渡。
0: 好，司机，开车。
2: 干，来了。

0: 要不，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您是这样的人。
3: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2: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3: 谢谢，董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2: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保重。

0: 王老板，兄弟军务在身，你先走吧。
1: 行，回去带我向大哥问好。
0: 哎，咱们走。
2: 小吃佬，竟敢玩阴的了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戒严吧！
3: 先生且慢，
2: 谁也别去！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3: 先生息怒。
2: 来呀！
4: 把他给我关起来，
5: 严加看管。是，师傅，我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被冤枉的，师傅，我是冤枉。
4: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不帮日本人报复了？
1: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
5: 有你在，我才不怕呢。
4: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啊，我挺有成就感。
1: 当然了，
4: 救了爱国青年嘛。也不只是这些，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你说谁？
1: 孟汉彪啊，
4: 怎么，你认识他？
1: 孟汉彪是谁啊？
4: 啊，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4: 你的青年是孟汉彪的儿子。不是，接到师傅的命令以后，我才知道的。
1: 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你杀了他，既可以向你师父复命，又可以报仇雪恨，何乐而不为呢？
4: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南子，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你记住了，千万不要被董虎豹送的假象所迷惑。他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进来吧。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啊？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得在这住两天。哼，阿良，发生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您言重了。
2: 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
3: 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0: 严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1: 回来了，怎么了？你去乡下这几天，严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
0: 议什么事儿？
1: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已经行了，不用告诉我了。
0: 这事我都听说了。 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的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1: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
0: 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权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做事滴水不漏啊。
2: 师兄，你过奖了啊！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嗯，我知道了。那我先去了。
3: 好。
2: 师傅，小老大求见。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是。 嗯，这小子终于回来了。小老大，师傅有请。回来啦。
4: 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
2: 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客人。
4: 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
2: 严伯，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傅讲啊。请辞？哈哈，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
4: 怎么，受了点委屈，你受不了了？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师傅，真的不是撂挑子。 只是弟子突然发现，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再胜任副省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傅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2: 小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4: 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 师傅，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剑南，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傅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傅的，我想，弟子对师傅这一片忠心，师傅应该能明白。
2: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谗言呀！
5: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2: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傅恩准。
5: 混账东西！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 眼里还有师傅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跟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
2: 哼，先生息怒，小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了阿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 也才会好受。

1: 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嗯，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2: 行，免了，
1: 哼，哎，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哎呀！
2: 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哎，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父也有过错。
1: 师父，
2: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父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1: 全听师父的。走。跪下！
2: 阿成弃帮规于不顾，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姓高啊，
3: 师父，
2: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3: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2: 老夫是在问你。
3: 一帮规，杀无赦。
1: 老实点儿。
2: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3: 师父，
1: 师父，
2: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姓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3: 师父，
2: 还等什么？
3: 拉出去。
1: 是。
4: 师父，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2: 像这种狡诈不义之徒，留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阿成就是他的下场。

0: 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2: 别拦着我！都住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集合队伍！
3: 去做！
2: 让他们
3: 去做！去
2: 看！谁在拦我？老子连他一起杀！
1: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4: 蒙涛他。
1: 孟伯伯怎么了？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事了？
5: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富宝干的。他以法租界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沪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3: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0: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福宝暗杀的？
1: 不是他又是谁？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福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难解我心头之恨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您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福宝的手里，但是董福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1: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0: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1: 是真的？
0: 我亲眼所见。
1: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福宝他会这么做。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你送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1: 都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
0: 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隐姓懂得上钩了。
1: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0: 你心软了？
1: 可他是你的恩人。
0: 阿珍，
2: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得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
0: 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你？
1: 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0: 好，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
3: 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灭了董福宝，夺回父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 好，我听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
3: 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0: 可以。

0: 那今天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
1: 干杯。
0: 干杯。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0: 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那子，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1: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0: 也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0: 我相信你。

0: 走吧。
1: 哎，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挺合适你的。
1: 啊，是吗？
3: 老板，需要点什么？
1: 哎，真好。
0: 我们两个看看戒指。
3: 哦，我们这儿有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
4: 哎，好的。
1: 哎，这个也
3: 来，您看，
2: 嗯，挺合适你的。
0: 哎，
2: 试试。
0: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
5: 啊。
0: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5: 嗯，没有，就不知道挑哪个好。
0: 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5: 哎呀，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哎，
1: 谢谢啊，我不要了。
0: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

0: 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两袋。

0: 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

0: 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两。

0: 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去。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多家天津企业亮相。七夕，金城迎来婚姻登记办理小高峰。十二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天津也有不少企业亮相展会，我们去现场看看。
8: 作为机器人领域的风向标，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首次设立智创馆、智核馆、制造馆、智趣馆四大展馆，总面积将近50,000平方米，汇集了超过300家国内外企业、2000多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将突破150件，较去年增长21%。和往年相比，今年大会有3大首次值得关注。首次启用全新落成的智创馆，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企业将集中在这里亮相。首次设立机器人加艺术展会客厅具身花园，展现具身智能与艺术设计融合亮点。首设机器人消费街区，设置品牌展示、科技文创、特色餐饮、互动娱乐四大板块近100个展位，投放50余款覆盖教育、养老、家庭场景的机器人体验设备，全面展示天津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成果。天津不少企业也带着新品亮相，眼前这个就是伽利略陆行具身系列的首次亮相。它既不是机器狗，也不是越野小车，更不是仓储 AGV， 而是一个试图把3类优势装进同一套硬件底盘的新物种。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任务和环境，随时切换不同的行动方式，在平地运输、仓储转运、复杂地形跨越、楼梯通行、重载巡航和稳定承载等场景中持续完成任务，代表着从某一种机器人适配某一种场景，走向一套系统覆盖一条完整任务链。
9: 我们这次新的产品呢，其实主要是从这个构型出发，我们带来了一款就是全新的可变构型的陆行具身系统，也就是它更贴近于传统的4轮足机型，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通过性，能够跨越台阶、沟壑、高台，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复杂地形。然后这种地形的话，和传统的4轮足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在这个能跨越不同地形的基础上，我们还能够在地面进行阿克曼式的转向，就像车一样进行平稳的承载和运动，给它带来了这个背部载荷的非常的好的这个承载性和平稳性。这样的话，

0: 保证它能够在作业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此外，帕西尼、智意时代等也围绕触觉传感、工业巡检等细分赛道，在会上展现了天津在机器人产业链上的多元布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开赛在即，本届赛事赛项参赛队伍规模双双扩容，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台竞技。
1: 前两天率先进行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场景赛共设21个赛项，其中7个赛项不设预赛，直接进入决赛。装配上料岗、餐饮制售岗、线缆连接等14个赛项进行了预赛的比拼。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的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将在8月22号到26号举行。不仅能够看到田径、球类、自由搏击等激烈的竞技比赛，还能看到真实场景里的打工人对决，可谓是看点十足。8月23号将产生12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闭幕日。记者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场馆内，看到赛点布置已经完成，参赛机器人在做赛前的测试准备。
3: 首先呢是赛项多，从去年的31个赛项增加到今年的五十一个赛项。第二个呢是赛队多，赛队由去年281支赛队到今年的666支赛队。
1: 666支队伍，近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想要让这么多机器人稳定操控、协同比拼，一套强大的智慧网络是关键。中国联通为这些机器人打造了专属数字底座，通过 5GA 和立体 WiFi 融合组网，给所有参赛机器人搭建起可靠的通信神经。
4: 在这个平台上，2000多台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 ID， 在网络上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监控。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每一个机器人它运行的电量、温度，包括相关关节使用的情况，甚至可以对它们可以进行统一的操控。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赛事的运营管理更加安全、有序、畅通。
2: 今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宇树科技的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将亮相，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10年。恰巧的是，今天也是宇树科技上市的第一天。
1: 今天 A 股正式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上市，开盘即大涨，涨幅为629.44%，报1100元每股。这意味着投资者中1000宇树科技新股，浮盈达到47.46万元。此次上市，宇树科技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发行市值超600亿元。上市后，伴随着股价飙涨，其市值也暴涨至4449.06亿元。说起宇树科技的上市进程，可谓是一路开挂。2026年6月1日，宇树科技从3月20日 IPO 申请或受理到过会，仅用时73天，这样的过会速度刷新了科创板记录。7月2日，随着证监会一纸注册批复落地，宇树科技又以104天的审核注册速度刷新科创板记录。 IPO 的网上中签率只有0.0181%，又让它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在宇树科技被投资者高度关注背后，是各路资本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看好。在业内人士看来，宇树科技上市后，国产机器人产业链有望迎来估值重塑， A 股硬核科技的投资逻辑或将再度升温。
2: 这个夏末注定属于机器人产业的高光时刻，世界机器人大会如约而至，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成功上市，一场属于钢铁之躯的狂欢已然拉开帷幕。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正在悄然发生的深层变化。展台上，机器人不再只满足于跳跃、奔跑，养老、医疗、教育等现实场景中，他们在真实的服务需求中施展拳脚。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比拼的也远不止速度与力量，工业装配、酒店

0: 服务、家庭照料、物流分拣等赛道悉数登场。赛事项目愈发贴近真实世界的工作流程，装备上料、家政清洁、消防救援、图书整理，每一项都在向实用靠拢。这些信号清晰而坚定，机器人的价值正在从炫技走向落地。产业的加速奔跑离不开政策的助推，今年全国多地密集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天津在本月也发布了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科技创新加场景牵引双轮驱动的发展路径。技术的价值体现不能是在实验室或者演示台上，而是在应用场景里，在真实而迫切的需求中。机器人不再只会炫技，他们正在干活中学习，在应用中进化。汽车 4S 店大家都熟悉，可您知道机器人也有 4S 店吗？在北京经开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最近刚刚完成了一轮换新升级，也有来自各地的50余家机器人企业的100余款机器人产品进驻，打造了一个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的消费新场景。
1: 走进这个4000平米的空间，100多款机器人全部上岗服务。这里刚完成升级，是主打场景化，融入了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文体娱乐等真实场景。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川剧变脸、打太极，也能体验具身智能加中医的 AI 把脉、按摩。
2: 哟，给您把着脉，我心里满是赞叹。这脉象从容不迫。
3: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
1: 光买机器人还不够，这边还有更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同样刚刚升级的2.0版机器人研究所是一家机器人开的餐厅，从迎宾、点餐、做菜到送餐、清洁全是机器人。后厨的这位机器人厨师50道中餐信手拈来，调料精确到0.1克，日均接待客流数百人。
4: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因为遍地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真的很可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在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将来的角色的一些分布都会变化。
5: 已经不用我们自己人自己再来做饭了，已经可以让机器人来帮我们做饭了。
1: 目前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已经启动，今年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从1500万提升到1800万，还新增了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区，消费端热热闹闹，制造端同样在提速。不远处的这栋楼就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2.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在此，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原型验证的全过程。更厉害的是旁边的基因工厂供应链平台，让机器人企业能实现就近配套，大大提高效率。
0: 今天12点，2026天津马拉松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截止时间为8月24号18点。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7:30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马拉松终点设在滨水西道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海河东路天津金贸会。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全马规模相比去年增加2000人，可以通过天津马拉松官方网站以及马拉马拉 APP 等官方合作渠道报名。我们继续来看，昨天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今年9月20号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呢？一起了解一下。
6: 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拓宽到9种，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是不能超过一定额度，可以提取自住住房物业费，还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这一点为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留足了制度空间。 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公

0: 公司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条例进一步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最后是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上午10点，滨海新区推出 CMJ 电影文化嘉年华专属餐饮消费券正式发放，优惠面额10到80元不等，在美团、大众点评 APP 线上，每天上午10点均可领取。活动将持续至8月23号。市民游客在滨海新区各大商圈、特色餐饮门店消费均可核销使用。畅游天津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活动期间，联手天津非遗代表性项目、邮轮等多领域企业，将打造非遗老字号专场等活动。市民和游客可通过线上平台购买畅游卡，可享受京津冀3地近200个合作景区的门票优惠。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截至2025年，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过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天也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天津迎来了婚姻登记办理小高峰，全市多家婚姻登记机构开展集体颁证服务，用简约庄重的仪式见证新人幸福时刻。
2: 我现在是在和平区婚姻登记处，那大家可以看到大厅的氛围喜庆热烈，爱心打卡墙、月老办事处等主题打卡点位向新人开放，新人还可以免费去打印电子喜报，定格领证的幸福瞬间。今天早上8点，办公窗口一开放啊，就有近20对新人排队等候去办理登记业务，其中的5对新人预约了本场的集体颁证仪式。在颁证仪式上，和平区民政部门还专门为参与活动的每对新人去准备了同心锁，新人们互相佩戴，借七夕的美好寓意许下永结同心、相守相伴的婚姻期许，为应对登记高峰，那今天全市25个婚姻登记点位提前优化了办理流程，增开服务窗口，落实延时服务，通过预约分流、错峰办理的方式，保证婚姻登记业务高效有序的开展。那据统计呢，今天一共有600对新人预约了全市的集体颁证仪式，
3: 都挺好的，有这些什么布置什么的都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的。
4: 选在七夕这一天呢，既是浪漫也是相守。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往后的日子里不只是幸福，我们也会在平淡中一起携手度过。
1: 见证幸福时刻，很多人越来越重视婚姻登记的仪式感。除了民政局能领证外，在咱们京城还有不少有特色的婚姻登记场所。
0: 这不是在拍摄基地，而是北辰区民政局打造的树外桃源婚姻登记处。在颁证大厅里，每个角落都布置了唯美的场景，免费提供给新人拍照。室内如果不满足，还有户外拍照。

0: 照场景，主打欧式风格，浪漫的氛围感拉满。海河为证，梧桐为媒，百年洋楼里领证，在益丰区新人就可以获得别样的婚姻登记体验，门口的巨型花墙更是打卡出片。想要来份传统仪式感，在济南区月桥文化仓婚姻登记处，青砖红柱尽显中式风韵，这也是天津首家公园式婚姻登记处。此外，2025年5月10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一年多来，各地民政部门持续提升婚姻登记管理服务水平，助力新人跑出幸福加速度。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截至目前，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79.8万对。
1: 这两天，我国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结束，正式开捕，大批南方海鲜进入本市市场。
2: 感觉这根线。
3: 这是今天凌晨5点，记者在王顶堤水产批发市场拍到的画面。随着8月中旬我国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的海鲜集中上市，市场海蟹的日销量从平日的1.6万斤上涨到了5万斤。眼前这筐梭子蟹就来自江苏连云港，从捕捞上船到冷链运输至批发市场，全程只需要13个小时。批发价格上不挑不拣，整筐买走，最便宜的只需要14-15块钱一斤，挑选后鲜活的大规格优质母蟹价格则是在60-70元左右。
4: 看了吗？这三个螃蟹呗，这个颜色深啊，奶白色，这最肥的。对，这个有颜色，但是它这个没有奶白色，这个就是七八成肥的。
3: 除了海蟹，随着南方海捕的带鱼、黄花鱼和虾类的供应量增长，本市批发价格也开始回落。
5: 开海了，所以呢货比较全，金刚虾也有人喊的叫黑虎虾，1斤8条，正常的应该卖55到60吧，现在就45左右了。
3: 目前整个批发市场水产品日交易量达到20万公斤。进入9月后，随着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海捕海鲜的种类也将进一步丰富，皮皮虾和海捕杂鱼的销量相较现在还会增长70%以上。
6: 基本上就是9月中旬之后吧，所有的品类都会比较全，然后像海蟹、带鱼还有虾类，还有海捕的一些鱼类，这些呢整体的销量都会有一个增加。
1: 在国际气象学界看来，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逼近。昨天，国家气候中心发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快速发展。
0: 国家气候中心指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水升温节奏越来越快。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已达2.09度，比6月上升0.49度，到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国家气候中心认为，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中心。厄尔尼诺导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升温，搅乱了全球大气环流，高温、干旱、暴雨、台风都更容易轮番登场。不过，海洋和大气的互动存在明显滞后效应。海洋好比一个巨大的热水池，热量释放慢半拍。过往监测表明，强厄尔尼诺对全球气候的最强最用力，往往在次年才会彻底释放出来。也就是说，2027年防汛高温的压力会明显增加。
1: 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晨天气，下面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维持

0: 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全市各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上下，风力维持在1到2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6度，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到21号，我市将会出现雷阵雨，22号阴转多云。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关爱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多云转阴，32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31到24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阴，31到23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阴，31到23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32到24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32到24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31到23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32到24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31到24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31到24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31到2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8到19度。
5: 未来，天津卫视。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
10: 了。你选什么？
11: 这水的声音，
12: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陪你

0: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你试试。
1: 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怎么了？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款新到的。

0: 你跳啊！
1: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啊！走啊！快点！哎，
2: 小姐，我的戒指。
1: 对，快追！走走走

0: 事吧，还能走吗？
1: 啊！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后悔了吧现在？
1: 啊？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凤祥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来！

小姐，你慢点。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小姐，你喝点水吧。

0: 設備。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1: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
2: 哎呦，快出快出快出牌！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1: 我不玩了我。
5: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2: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6: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2: 我们也走吧。
5: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2: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1: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0: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哎呦，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1: 阿英，
0: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1: 阿英，
0: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她差了？她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 right.
1: 你说什么？
0: 你听懂了是不是？
1: 什么？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
1: 哎
0: 呀，阿宝，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胡用。
1: 什么？
0: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还拉胡用，我听理查德说拉胡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胡用，你不拉胡我吗？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疯得个什么德行。你别走了。
0: 哎。

0: 去坐。
1: 怎么，有阿展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些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啊，

0: 登阶，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登阶，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 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知道啊。

0: 小心，你守在这儿，有许先生让人看你车子。好，我是来会个老朋友而已，不用像这样兴师动众的，在门口等我。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北门的大老大，可不能再出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
0: 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2: 可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0: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儿吧？啊，有事儿就说，我定当效力。
2: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0: 好。
2: 你那块00002的车牌子。
0: 能不能隔爱转让给我呀？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笑>
2: 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儿。
0: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儿。
2: 5万块钱，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富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啊，这个车牌子啊，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呢。啊，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0: 理解，我非常理解。 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忙。
2: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0: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3: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大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4: 龙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富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3: 走。
4: 阿宝啊，这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5: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4: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3: 行啊，老板。
4: 哎。
3: 嗯。
6: 我说你写，
4: 是什么？少给我废话。 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嘿，慢，哎，怎么了？改变主意了？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转让，这是有点……
3: 那你什么意思？
4: 啊，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 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0: 行了，
4: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0: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4: 告辞。

0: 登机。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0: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官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儿都没有。
0: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哼，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的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0: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0: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0: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0: 邓姐，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1: 屁话。
0: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
2: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一下电话。啊，柳太太，喂，
3: 怎么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2: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3: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2: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3: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

0: 笑？谁笑了？有什么好笑的？
1: 登基，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0: 这哪是血呀？这是油漆。
1: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1: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0: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跟这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3: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
1: 哼！
4: 哎哎，登基，赶快洗洗啊！时间久了洗不掉的。
1: 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5: 好。

0: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他去仙石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1: 打劫？
0: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1: 阿云，阿云，
2: 太太，
1: 醒醒，阿云，
2: 太太，
1: 太太，你醒醒。
3: 登杰，登杰，
1: 阿云，
3: 登杰，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1: 好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哎，他妈呀，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
3: 邓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别跟他斗了，
4: 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5: 来，是，
1: 来来来，
5: 太太，
1: 太太，您先休息吧，慢点，慢点，
5: 走。
1: 爷爷，没事吧？慢点，慢点啊。
4: 没车。
1: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6: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7: 先生，
8: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9: 是，老板。
8: 邓杰兄，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6: 董大督车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8: 报案？报什么？
6: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

0: 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吧？
1: 邓介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2: 坐不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哼，
0: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1: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

0: 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功夫吧，
1: 你别欺人太甚。
2: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0: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是你派人往柳登街的车上泼了油漆是吗？
1: 泼油漆？
2: 对啊，
0: 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啊？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0: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你要真把这蛇牌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户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渡边先生，哎，对不起，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抱歉。
1: 刘老板，不必客气。
0: 哎，快，去给渡边先生沏杯茶，快去。
2: 哎，
0: 要最好的。好，来。
3: 刘老板，那笔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车辆，明天晚上八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0: 没问题。
3: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好。
3: 刘老板，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
0: 哎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100个放心。
3: 刘老板对中村社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社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0: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杜边县长您好，
1: 刘老板怎么没来？
0: 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嗯，交货吧。
1: 是。
2: 这下搭把手，来，这边来。

0: 二排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狗娘养的！全团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八师司令的人马？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马？
1: 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难正军威！
2: 李总，李总，李总，
0: 李总，有屁快放！把他们扣起来，人家冲击。
3: 李总，人权在这儿呢。
0: 打开，
4: 是。

0: うわ、乗ろう。
1: 亚进来，
2: 是，
1: 走
2: 走
3: 走，
1: 快走。
4: 奶奶，活得不耐烦了。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大爷，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3: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4: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听见没有？
0: 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人赃并获，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啊！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谁是下一个？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0: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0: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1: 立竿见影，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
1: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99元，但是今天我们率店是栏目组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99瓶，
1: 99，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 再送5大瓶，太棒了！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 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4: 哇，
3: 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起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
1: 哎，也给它这喷一下，不过里面沉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5: 那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5: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 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磨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
0: 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率店是栏目组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99瓶，
1: 对，99，99，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

0: 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2: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3: 都40-50年了。
1: 嗯，
3: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1: 你看、
3: 也不耐脏。
1: 嗯，
3: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1: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3: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3: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

0: 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

0: 其实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要购便购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马上立竿见影哦！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哦！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4: 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嗯，人家油污镜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

0: 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女友粘人，令人无奈。
11: 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
12: 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
11: 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
10: 自作主张，适得其反。
13: 经常跟我抱怨房租压力大，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结果他还不领情。
14: 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1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杨梅，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谁是下一个？
1: 赵，我说。
0: 对。
1: 哎呀，你就别烦我了。
0: 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1: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

0: 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放屁！闭上那乌鸦嘴！
2: 老板，老板，老板，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
2: 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3: 抄了？不可能！我跟缉私队都打招呼了。
2: 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3: 你说什么？
2: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那个缉私队好对付，可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
3: 王腾蛟，
4: 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
5: 是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他不仅把我那批货扣下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下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您也要救救我呀。
4: 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5: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侄吧，中村先生。
4: 你起来吧。
5: 中村先生不答应救小侄，小侄不敢起来。
4: 你放心，我跟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5: 哥，
3: 干儿子。
6: 还不快叫我干爹！
5: 干爹，干爹！
4: 请坐。当爹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5: 谢谢干爹。
4: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5: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4: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5: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孩儿告退，孩儿告退。

0: 老太太，老太太。
1: 哎哎。
0: 啊。
1: 哎呦，哎呦，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不是，
0: 董
1: 福宝，
0: 你这
1: 铺
0: 摆的太大了，
1: 不行啊，先生，
0: 我教训他，
1: 不行啊，
0: 我教训他。
1: 哎，
0: 董福宝，
1: 这不行啊，先生，哎，先生，
0: 兄弟啊，兄弟，
1: 先生，
0: 大白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再热乎了啊，
1: 先生，
0: 不要紧，
1: 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0: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
0: 哈。
2: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赶紧坐啊，坐。
1: 哎，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2: 没事，沏杯茶吧啊。
1: 哎，
2: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0: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2: 就这事儿？啊，这事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0: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
2: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2: 谁啊？
0: 柳登街。
2: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啊，
3: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

0: 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
1: 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2: 哎，先生。
3: 来，大哥。
2: 先生请。
3: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
4: 老板，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3: 中村商社，
1: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3: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取一些利润。
5: 啊，
3: 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
5: 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那就名正言顺。
3: 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2: 中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6: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我。
2: 那太好了，登街，这下你有救了，咱们金大陆也有救了。
6: 行，我上班去了啊。
2: 哎，登街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6: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借王腾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7: 刘老板，
3: 你们干什么？
8: 好，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
7: 你走私军火，本巡不妨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8: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9: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走吧。
8: 慢着，
9: 你敢拘捕？
8: 就算是我犯的事儿，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9: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咱走。
8: 哎，是，你们要干什么？哎，走。
2: 哎，行，
8: 走。
2: 凭什么抓人？
8: 走，
2: 放开人，你们要干嘛？
8: 你没
2: 了。登街，登街。
5: 小子，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8: 方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10: 坐下，坐下。
8: 解释个屁！老实交代。
5: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8: 王团长，饶命啊！饶命啊！
10: 团座。
5: 啥？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的呢，他都送上门来了。哼！走。
8: 王团长，王团长。
10: 纵横！
11: 你们要干什么？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
0: 刘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的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腾蛟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他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1: 王团长饶命啊！王团长饶命！
2: 本当に王团長が両団長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3: 王団長の性格は、社長が奴をそそのかしても、奴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ましてや社長自ら乗り出しても矛盾は大きくなり、両団長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
2: 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
4: はい。
5: 先生回来了，客人等您半天了。
6: 老同学回来了。嗯，
7: 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
8: 来，坐坐坐坐。
9: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8: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
9: 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腾蛟那兵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啊，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刘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健男，你不是认识吗？啊，
7: 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9: 没关系，我费点痛再跟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我大爷。
7: 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您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
9: 完不了。没想到吧。
4: 刘登阶，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8: 你少他妈跟我废话了。
9: 我告诉你董叔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
10: 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
9: 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8: 不信你就试试。

0: 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哎，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吗？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
5: 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4: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1: 怕？老子怕过谁？
0: 董老板，年初的一二八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4: 我清楚，我知道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跟放柳登杰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啊，一二八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重蹈覆辙。
4: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0: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

0: 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坚，那就是等于杀了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1: 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坚当借口啊？
2: 哎，冯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3: 我跟你说啊，
0: 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1: 中村健男，
0: 他来找过大哥，

0: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1: 咋？不生气了？没生气，我就是问问。兄弟，论打仗，大哥可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
0: 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2: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
0: 大哥，廖副官，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拾柳东街。
3: 这小子教我吧，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
4: 干了，
3: 干了！
5: 登基，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啊？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3: 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得声势浩大。
4: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3: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
4: 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这个董福宝。哎，
3: 登基，你非要开这个酒会，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4: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
5: 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40个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啊，我就找人去。哎，登基，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
0: 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去发给谁，好吗？
6: 你明天陪我一块去啊？
5: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去啊。
6: 行吗？
5: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6: 沙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7: 哦，是的。
6: 我的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嗯，我想起来了，我给令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沙逊先生收下。
0: 哦，你太客气了，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
6: 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
0: 那好吧，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不客气。工作还顺利吧？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嗯，
6: 说来听听。
0: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6: 主犯是谁？
0: 柳登街，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觉得，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6: 那个日本人是谁？中村健男。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
0: 是日本将军，是的，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沙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6: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 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步伐，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步伐？

0: 行为呢？
1: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
0: 杜厂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2: 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坚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不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4: 这都不是事儿，佟老板。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2: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坚，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3: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4: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2: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3: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2: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3: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等。

0: 哎，邓姐，
1: 你可是迟到了，
0: 是吗？啊、
1: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科长，
2: 免了。
1: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兵戈相见呢？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1: 我今儿找你来啊！
2: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3: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2: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1: 兄弟，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4: 哟，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
2: 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阶真是大开眼界了。
1: 登阶，
2: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1: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
1: 哼，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2: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1: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2: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四十根金条
5: 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
2: 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2: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1: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那么侮辱沙逊先生。
2: 我侮辱

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就三天。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1: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总代办怎么了？
0: 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
1: 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0: 放肆！
1: 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0: 我侮辱他，我着急的给他俩大嘴巴子，
2: 马上关掉。
1: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
2: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杰怎么这么清楚？
3: 总德曼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2: 刘厂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
3: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你先坐，消消气儿。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登街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2: 这个小瘪三，他太自不量力了，
3: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2: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3: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
2: 本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着日本人指手画脚，你尽管去抓捕柳登杰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
3: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先去吧。
1: 我不来找你，
0: 你都跑来找我来了啊？怎么着，
1: 赖着我那四十金条不想还，
0: 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吗？
2: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0: 我说你累不累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心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2: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哥，
3: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1: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4: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

0: 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哎，
1: 柳老板，
2: 胡宝，
1: 你这是公报私仇！
3: 把人带走。
1: 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可以，你打吧。行，你等着。喂，喂，杜边先生，啊，我是登基啊，我是想问您啊。
4: 咱们贩卖军火的事啊！
5: 真的贩卖军火？
4: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相守，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哎呀，
1: 杜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4: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文国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 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很遗憾，
3: 杜边先生，杜边先生，杜边先生，哎，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1: 阿宝，董大督察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说吧，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3: 你们都出去。
1: 你饶了我吧！你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40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3: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40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不是。
1: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3: 中村剑南。那是你什么人呢？我干爹！不不不，
1: 阿宝，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3: 刘东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9: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

0: 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 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

0: 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

0: 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

0: 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7: 两个家庭。
16: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8: 爸，爸，爸！
7: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9: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0: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1: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7: 相守温暖余生。
22: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23: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地。
24: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5: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6: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7: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 肠胃宁，
27: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2: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

0: 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 中村剑南。
0: 那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干爹。
2: 啊不不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0: 吧。柳登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吧。
1: 阿宝，
2: 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0: 我这儿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只有两天，我等你答复。
2: 哎，阿宝。

0: 哎呦！
1: 哎呦，阿六，再喝！
0: 哎呦，大娘你好沉的呀！哎呦，
1: 太好了，阿六，再喝个痛快！阿六，你去拿酒。阿六，
0: 哎，好了好了。
1: 东富宝，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个东西，你竟然把老娘给甩了，我跟你没完！
2: 你个李远兰，你何必心狠你？你勾引我男人，我办了你的弟！
0: 哎呀，别这么讲，来，让老板听见会不好的。
2: 凭什么听？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

0: 板娘啊，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廖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揪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永远不是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来，喝点水解解酒啊，别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不要！
1: 我跟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的，他的心全在你那个狐狸精身上。阿六，你就等我吧。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的妹子们那么苦，我求求你了，你就等我吧。
0: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了。

0: 我知道你心里疼我，我疼你。
1: 阿良哥，
0: 阿言，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哎，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
1: 站住！
0: 哎，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救救我好不好？求求求你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这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自为之。

0: 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他。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他也没有办法了。
0: 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 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 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 对了，还有那个触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南姐，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2: 你放心好吧，我是真心的啊，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
1: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
0: 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富盛来一趟好不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2: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熟人了。
2: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盛堂大门口见面。
2: 好，不见不散。

0: 都在外面等着，
1: 医生，这是法租界华强督察长，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2: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3: 不管他是什么督察长，这是医院，只要是病人，我们都一视同仁。
4: 您的拜托你们了，医生，
5: 我求求你了，医生。
1: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
2: 什么？换医生？
1: 哪位病人啊？就是身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2: 为什么呢？
1: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啊。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2: 先生啊，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义诊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1: 快，身体也不好办的。
6: 我以后怎么活呀？
1: 别哭了，别哭了。辛苦福利，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
2: 医生，怎么样？对不起。

0: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
1: 赶快回去办理丧事吧。
2: 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报告师父办丧事吧。
3: 什么？师父去无锡了？
4: 无锡分会的兄弟起了内讧，师父和严伯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3: 马上给师父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
4: 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呀？
2: 小老大死了。
4: 啊！
5: 身体不要紧的，
6: 你醒醒啊！
5: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要哭快死！
6: 你干什么你？爸，
2: 请客户顾老板啊，
7: 师父不在上海，去无锡了。

0: 都听好了，马上把小老大抬回复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请。
2: 弟兄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新高府里，我阿六都带手续好吧？
0: 要是把老板抬回复生，
2: 就成灵堂了，会对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3: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
0: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我师父还没有见着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呢？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
3: 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0: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3: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小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哎呦，朕看不出来呀。 你信高平是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陷人刑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傅深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
4: 臭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5: 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
0: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5: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兴高采烈啊！
1: 别管他，走。

0: 换呢？
1: 换，
2: 秦刚，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嘿，你给我站住！听见没有？账本给我。
3: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2: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朱启然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3: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2: 你敢吓唬我？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3: 打了你！
2: 你敢打我？
4: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3: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2: 我跟

0: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1: 你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的！
2: 让我胡说八道！
3: 胡说什么？你冤枉我胡说八道！
1: 都给老子闭嘴！除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 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4: 不，先生，
5: 不是的，
4: 先生息怒的，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0: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
6: 大赦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攻击。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啊！
7: 局座。 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老接二连三的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嘿嘿嘿，恭喜局座，姓董的意思，复生就会失去法古尔的撑腰庇护，复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6: 天意啊，这就是天意。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高兴的。
8: 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还在打听。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9: 神父，惩罚我，为了我的罪恶。你的罪恶是什么，我的孩子？
8: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
9: 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8: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9: 爱的力量是伟

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亲属谢礼。

0: 通。
1: 帮柳当店，
0: 给我一份。
2: 哦，来。
3: 法国领事馆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内尔先生前来祭奠。
4: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我们这次来到松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我的妈呀！
1: 一鞠躬。
2: 行了，别他娘嚎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兰的好兄弟，哥哥来看你们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等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咱们帮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肖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

0: 哎呀，小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那都让别人帮你守啊？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可是我……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临近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哎，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她，女人家的她会害怕的，我陪陪她。哎，好呀，有我呀，哎。

0: 哎呦，你还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进来看到了，不好的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
1: 哎，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紧的。
0: 阿柳，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富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敢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士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
0: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1: 啊，那顾老板蛮凶的。哎，也不对啊，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他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恃强凌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会笑掉死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再怎么啊在上海滩再走动的。
0: 嘘，轻点轻点。哎，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1: 哎呦，阿英啊，你
0: 干什么？
1: 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死鬼他都相信我的。
0: 嘘，轻点轻点。嘘。
1: 阿英啊，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得上我们看见的。
0: 哎呦，阿六啊，我下半辈子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1: 真的交给我打理？
0: 真的真的。
1: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的？
0: 要的，
1: 要的。
0: 好样的，小心点。

0: Tolong! Tolong ma! Tolong ma! Tolong ma! Jangan sih lah! Tolong ma! Jangan sih lah! Tolong ma!
1: 舒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舒局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浮生。
2: 是。
3: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国卫啊，开门。阿珍。

0: 阿珍，你在？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1: 董福宝死了。
2: 你都知道了。董福宝意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1: 那是你的事儿。
0: 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3: 局座，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0: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好，弟兄们，行动。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8: 对对对，
6: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 又见面了，方老师。
20: 又见面了，
1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0: 是的，
1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1: 就是
1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2: 没错，
2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2: 太棒了。
2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0: 是的是的，
23: 对。前面呢误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2: 对，
2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2: 太棒了。
23: 这边是检测我们

0: 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3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4: 大家
1: 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5: 来一箱，
2: 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2: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0: 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

0: 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两个家庭，
8: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0: 爸，哎，爸，
9: 你
10: 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4: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3: 相守温暖余生，
15: 我是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1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7: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2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肤，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局座，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弟兄们，行动。

0: 告诉师傅有情况，快！你们想干嘛？
1: 给我把他枪下了！
2: 是
3: 是，
2: 别动！
4: 老师，
0: 放开我！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别动！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绎出全武行吗？
1: 情帮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
4: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法。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4: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房权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顾炳生，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董福宝，
5: 听好了，一定完了，二舅跟我走，快点，快，兄弟快点。
6: 师父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啊！
4: 你，
6: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复生给抢回来呀！嗯，
4: 下次了，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6: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4: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6: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的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4: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狗娘养的董富宝，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卑职这就去查。
2: 星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4: 哎哎，
2: 自从我们接管富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1: 哎，对的对的。
2: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4: 哎呦，
5: 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站住！

0: 阿亮，说，说怎么了？哦哦哦，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真想追他去的呀。
1: 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
0: 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2: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你？这种事情可不能忽略冤枉好人的。
0: 星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
3: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
2: 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4: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4: 分明就是他，他劝我喝醉了酒，故意占我便宜的。
2: 你这个王八蛋！你
0: 喝多了，喝多了，不计较了，喝多了，不计较了。
2: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1: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
2: 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好了好了，我们走了。啊，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滚吧。啊，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 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0: 滚！

0: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1: 星哥，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到回英国。 永远都不要回来了。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1: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这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富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李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李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2: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的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朱小姐救出来，知道吧？
3: 知道了。
0: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枪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1: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1: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0: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2: 哎，外边又迟到了啊！坐这
3: 儿。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艺园，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包贝尔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4: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2: 还真有这种可能。
5: 二位需要点什么？
2: 两杯咖啡。
3: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5: 好的，稍等。
2: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4: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2: 医生说，
4: 嗯，
2: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
4: 去你的！哎，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嗯，
1: 少爷，
2: 春生，
1: 真的是你，
2: 你还活着呢你！
1: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2: 坐下，坐下说。
1: 哎，
2: 坐这。
1: 哎，呦，就是嫂子吧？
2: 这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1: 好，
6: 你好，
1: 你好。
2: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啊？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1: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2: 那就是我。
1: 真的？
2: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1: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1: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2: 春生，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去。
1: 哈。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
7: 哦，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2: 包月，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儿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Nancy 说的对不对？啊，
7: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1: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2: 周周，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1: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
6: 坐吧，包伟。
7: 谢谢。
2: 包伟，大礼在哪儿呢？
7: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2: 嗯。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7: 哦，这样才对。
6: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2: 宝贝儿，想喝什么我请。
7: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谢先生。您要点什么？
1: 。
2: 老刘到了。
3: 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
4: 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
1: 吴部长你好。你好。
4: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经验极其丰富啊。在紫罗兰阳光店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4: 好，坐。
1: 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1: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
4: 放心吧，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
1: 好啊，真想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
4: 陈诚同志，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那更加重要啊。
1: 是啊，
4: 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
1: 吴部长，老家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4: 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1: 这
3: 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岩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地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得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4: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3: 这个
1: 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4: 哦，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3: 是谁？
1: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3: 董福宝？
1: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3: 你是想请他帮忙？
1: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4: 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春生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好的。

0: 相信阿哥里面。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1: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拿呀。
0: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1: 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啊，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士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到这个？救命啊！啊！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0: 阿姨，
1: 你就放开我！
0: 阿姨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我都会给你得到的。
1: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0: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骗什么？不去。
0: 好，那你等我。

0: ใครอ่ะนี่แหละค่ะ
1: ไอ้หูไป
0: เลยไหลอ่ะ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1: 钞票
0: 钞票的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都是招标。
1: 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0: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
1: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
0: 你不晓得的，我阿爸做牵手，好多赌棍赌输了眼，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压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1: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0: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
0: 都是的。
1: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呦，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1: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1: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嗯。
0: 哦。
1: 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2: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2: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够了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得美吧你！
0: 哎呀，阿姨，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哎，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0: 我也正有此意的。
1: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这样要发大财的。
0: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1: 真的？
0: 真的。
1: 阿六，这次好好干。
0: 嗯。
1: 我一定要给心动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毕生小子了。
0: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哎，阿英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说，哎，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
1: 哎呦，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0: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1: 这个黑千刀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0: 哎呀，
1: 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给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备团团长王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 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2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1: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2: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3: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
4: 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好吧，陈诚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0: 是，
4: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0: 好的，你放心。
5: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6: 家里的燕青扫去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5: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们爱去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它
5: 能够把你胭脂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 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哇，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十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磨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1: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

0: 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观众朋友，咱们的尤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尤物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尤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4: 都40-50年了。
2: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4: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2: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4: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4: 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人家油污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5: 对，
0: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0: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 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5: 对，
1: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5: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6: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5: 对，
1: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5: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10: 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1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1: 是，
1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1: 是，
1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0: 对，
1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

0: 浩哥，
1: 加油！
0: 观众朋友，咱们的尤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

0: 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
2: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2: 嗯、
3: 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人家油镜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4: 对，
1: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2: 嗯、
4: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9: 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
14: 舒服，
13: 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轻轻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0: 人无奈。
1: 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
2: 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
1: 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
0: 自作主张，适得其反，
3: 经常跟我抱怨房租压力大，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结果他还不领情。
4: 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沈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2: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2: 啊，说吧。
0: 大哥，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2: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买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呀。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2: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
0: 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吗？搁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为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
0: 奶奶的！ 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1: 大哥，那难为你了。
0: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1: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来。

0: 宪兵队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1: 没事儿，旅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走。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廖副官，
0: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

0: 亲自出马了。
1: 廖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2: 徐专员好。
3: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2: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3: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2: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3: 哼，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2: 徐瑞，你看你这是啥意思？哼，
3: 抓起来！
4: 别动！
5: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带走！
5: 凭什么抓我？
4: 走，快点，走！
6: 兄弟，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啊，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
7: 哟，
6: 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一出啊？
1: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
6: 啥？奸细？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啊？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的人？证据。
7: 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6: 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那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
7: 好，我来告诉你，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6: 放你娘的狗屁！你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7: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
6: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7: 奉谁之命？
6: 你真想知道？
7: 给你机会，说吧。
6: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7: 这
0: 是真的？
6: 你不信？

0: 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1: 不不不不不，来，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2: 懂？俺王腾蛟就是山东人。
0: 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倿了。
1: 这，不，
0: 俺也不是白出力。收拾收拾收拾收拾，你这。
3: 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兄弟告辞了。
0: 去吧。忒，王八犊子！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 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到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就是，
3: 要是不把这狗日的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是啊，大哥，那咱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0: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也正着急呢。
3: 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是。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哎呦，哎，
0: 委屈你了，兄弟。啊，
3: 说啥呢，大哥？
0: 哎，慢着，慢着，慢着。
3: 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0: 去吧，哎，把你的脑袋给囫囵个带回来。

0: 春城哥，你回来了。
1: 啊，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
0: 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10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1: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0: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1: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超，陈超，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哎，
0: 老六，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老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你快。
0: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

0: 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哎哎，你给我站住！放开我！你现在去，我是紫陀罗网吗？
1: 紫陀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2: 跑。

0: 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
0: 哎，
2: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3: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2: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3: 这春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2: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3: 大哥，
2: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3: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2: 真的？
3: 你等我。走。
2: 嗯，走。
4: 你们要干什么？
5: 朱小姐，局座，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0: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0: 你住嘴！
3: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0: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2: 规划！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0: 闭嘴！你给我闭嘴！
3: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必须！
2: 如果我不肯呢？
3: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

0: 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拦住他！
2: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
0: 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2: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竹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竹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震到雷劈！哎，你死人呐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3: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的，我说的。
0: 阿六啊，
3: 在。
0: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朱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朱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朱老板坟前的。
0: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3: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啊，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1: 是的，是的，
3: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1: 是。
2: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划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真是后患无穷啊。
4: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0: 哎，阿宝啊，是否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4: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了？您说吧。
0: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4: 这事儿很简单呀，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0: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4: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0: 你能下得了手？
4: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0: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4: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0: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4: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0: 把他带过来。
5: 放开我。
4: Nancy。
5: 阿宝。
4: Nancy。
0: 阿宝。
4: 师父，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事儿啊？
1: 告诉我，他是谁啊？
0: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1: 他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0: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1: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0: 师父，
1: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0: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弟子跟您讲，那是绝对不会的。
1: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0: 是。别动！
1: 你
0: 把他给我放了！
1: 董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0: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1: 你
2: 放，把枪放下！
0: 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Nancy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1: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啊！你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0: 谁敢动我 Nancy？
3: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0: 闭嘴 Nancy， 干什么？你
3: 杀了我
0: Nancy，
3: 你杀了我，
0: 放开我。
3: 董福宝，你杀了我
0: Nancy。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0: 先生，啊，回来了。啊，你先坐。见着肖老大了？
1: 见着了。我向肖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
0: 肖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 肖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助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啊！
2: 人非草木，孰？

0: 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思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1: 陈医生，谢谢您了。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哎，你慢点儿。没事儿，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哎，
2: 好，我知道了，陈医生。
1: 那行，我走了。
2: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1: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儿了吗？大夫来了。
3: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又身孕了。
1: 真的？
3: 那谢谢您，
1: 大夫啊，谢谢。不客气。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包个红包。谢谢了。
3: 陈大夫，请。
1: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3: 没发现。
1: 那医生怎么来了？
3: 不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了。
1: 太好了。 这是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3: 你喜欢男孩女孩？
1: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我喜欢女孩。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呀？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3: 去你的，那么贪心。
1: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 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啊，少走动，注意营养啊！
3: 你行了吧？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1: 哎呦呦！明天逛行吧？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啊，咱们听医生的，好吧？

0: 算什么做账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么钱都没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1: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0: 你当我傻子啊你？由得你哄骗呢？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英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阿英，我的阿英，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0: 你还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1: 太太，我不敢了，我那个鬼子，你不要跟出来。

0: 太君请。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太君好。
1: 这店是你开的？
0: 是，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2: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
1: 来，太君里面请。大太君里面请。
2: 请。
3: 阿姨，别在这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啊，大太君，你好。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哦，你好。
2: 哎呀，嗯，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你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哎，大太君，这边请。
3: 请太君，
2: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
3: 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这个要多少钱？这个啊，这个就……哎呀，啊！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嗯嗯，500块，我是识货的。
1: 这是你们元朝幽冥的青花瓷，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好，成交。<笑>好，谢谢大太君。很好，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
4: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笑>一定来啊，太君。<笑>猪脑子你，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
1: 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万大洋呢。哦，你要收人家5万大洋的？哎，那了不得了你！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 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4: 哎呦，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

0: 先生，哎，您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去吧，我想办法啊，去吧。

0: 南星。南星。南星。你没听见呀、啊？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2: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激。

0: 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青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2: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3: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3: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1: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0: 个头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

0: 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

0: 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长周末，位于大理道上的这座被绿色包裹的院落，都会迎来一场草坪婚礼。西风东渐，可以举办户外婚礼的场地在天津逐年递增。年轻人选择这座小院的原因，不仅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闹中取静的私密空间，更因为这座小楼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宾馆，还见证过历史上许多熠熠生辉的姓名，留存有些许的家国豪情和伟人风骨。
1: 尊氏家族，那么是清末民初啊新兴的一个实业家的家族财团，他们先后创办过抚丰面粉厂、通惠实业公司和中富银行啊，形成了这样一个财团。那么这幢建筑的主人啊，孙振芳，就是孙多森的长子。
0: 孙氏家族原本是安徽寿州三大家之一，民间对联“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说的就是人才辈出的孙家。祖老太爷孙家鼐状元及第，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与李鸿章家族有多门姻亲。虽然后来由孙多森到天津转投实业界，却仍是书香门第，子弟大都曾出国留学。这栋建筑就是留洋归来、作风西化的孙振芳在1931年按自己的喜好建造的。

0: 这个建筑里面呢，装饰也是比较豪华的，啊，大量的木质的楼梯啊、地板啊，都是选取的很好的木材。显得很古朴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顶棚，用露出来的木质的梁，很接近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呢，那么这幢建筑被我们政府收购过来，那么就作为招待所使用。
1: 从1951年到1964年之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荣毅仁、邓小平、石氏班禅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入住这家宾馆。这里也是毛泽东主席20余次到天津视察期间，唯一一次下榻过的商业宾馆。在小楼一层的尽头，1951年他曾暂住过3天的房间及会议室，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样貌。
2: 1951年12月27号到29号，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天津。当时啊，天津正在办华北物资博览会，他的19个场馆都一一进行了参观。他十分关注天津人民的生活，专门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水上公园工地，接见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工商界人士。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啊，专门到工商业知名人士李柱臣家中亲自拜访。
1: 当年毛主席入住的是一个大约2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横跨两面墙的宽大角窗视野开阔，采光充沛，正对着绿意盎然的花园，翠绿的草坪和爬满拱廊的紫藤装点了这里的窗外风景。室内设有一部在建国伊始尚属罕见的黑色电话，沿窗摆放的厚重书桌和雕花座椅依旧是当年主席曾用过的原物。
2: 离开宾馆回北京的时候，他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而且还专门走到食堂感谢。他到了天津站以后啊，由于送行的人比较多，他就忘了给这个司机师傅说声谢谢了。他到了北京以后呢，专门打电话给市委的领导说，我忘了给司机说声谢谢，请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1: 为了纪念主席曾经的短暂停留，借毛泽东字润之之意，这座小楼被命名为润园。熟悉毛主席的人都说，他一生酷爱游泳，曾在73岁高龄畅游长江，而润园也是天津租界区内的小洋楼里为数不多的一处拥有私人泳池的院落。
3: 它是有一点偏这个西班牙的这种风格，一般它都会用一种比较暖的抹灰，是吧？作为它的建筑外沿，然后大多数很多是红瓦顶、铜瓦，它这两个颜色在阳光的映射下非常漂亮。它还比较讲究建筑的本身的这种凸凹变化，这样就是会带来一些个阴影，显得这个建筑非常生动立体。
1: 大面积的乳白色墙面，打圈抹灰形成的拉毛效果，是这里最独特的装饰。让人常常联想到西班牙艳阳高照的海滨夏日。属于南欧炎热地带的地理属性在这栋房子上可见一斑。
3: 坡顶呢，深坡和浅坡呢，其实它是来自于气候，像东欧啊、北欧啊那些房子，它一般的这屋顶都比较尖，因为冬天要下雪，它不能挂得太厚。但是热带呢，便于这个雨，它的顶都是浅坡。
1: 事实上，这栋总是隐没在植被中、私密性极佳的建筑，只占整个院落的1/4。庭间的花开花谢，仿佛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从最初名门望族的兴衰荣辱，到后来开国元勋的胸怀气魄，再到如今都市男女的佳偶相携， 在看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繁华之后。

这栋小楼仍然坚持着最谦和的姿态，以一个经济型酒店的现在，笑迎八方来客。

0: 外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天津推动13个重点行业开放158个应用场景，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上下游再金集聚。
1: 市政府召开第113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天津多家企业携新品亮相。
1: 服务天开源企业成果转化落地，位于南开区的天开新治理产业园投用，首批企业入驻。
2: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大型原创话剧《赶大营》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天津通过应用场景开放，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构建从芯片研发制造到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体系，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3: 在天津港宝水区，联想集团投资1.2亿元全新建设的通用服务器及人工智能服务器生产线正在紧张调试，下个月产线将正式投入试生产，预计年产通用服务器20万台， GPU 服务器10万台。这些服务器将主要用于满足京津冀等地区高技术大模型等产业对智能算力的需求，增强联想北方基地的供给能力。围绕15/5新型工业化目标，天津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5个新兴支柱产业。联想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之所以将服务器产线落子天津，看重的就是天津已形成的产业生态。像是服务器的上游，包括计算芯片、固态硬盘、操作系统等，就有麒麟、海光等企业可以提供配套。而随着新业务的落地，也将吸引更多上游企业在津跟进布局。
4: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也拉动了一些合作伙伴落地，也希望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内能够拉动更多的这个合作伙伴能够跟我们一起落地天津的产业圈。
3: 在推动联想新项目落地的同时，天津也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加速产品迭代。飞腾刚刚研发出的最新一代服务器芯片就收到近3000台订单，进入平安城市、公共安全等核心业务领域。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天津也持续推动13个重点行业开放158个应用场景，让国产软硬件在真实业务中淬炼。同时，依托天津已有的南大通用、科大讯飞等资源，在服务器芯片迭代过程中，也可以快速完成生态适配和测试，主流大模型实现即插即用。
5: 我们的新产品推出以后，在天津当地我们就可以完成除了我们自身的产品的

0: 桥测试之外，我们与外围的这些合作伙伴就可以在当地来完成这些生态的协同的工作，也会大大加快我们产品成熟度啊走向市场。
1: 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天津也在围绕产业链上的短板进行补链研练，吸引先进封装、高端芯片设计等领域项目落地。在位于滨海高新区的薪火双创基地，新落地的海芯微电子专注研发特种图像传感器，用于高端工业检测及安防监控等场景中，弥补了天津在高性能传感器方面的短板。
2: 用场景来牵引，我们办了系列的对接活动，像联想创投投资的这一系列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像海光组建的光合组织6000余家的生态企业，我们也积极开展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生态合作伙伴的这种吸引和落地。
3: 今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
1: 会议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高度关注各条线运行态势，采取更有针对性、时效性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敏锐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谋划储备“六张网”领域项目，狠抓扩内需、稳外需等政策落地，把政策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扎实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算力、自主信创、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电工装备等新兴产业，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抓紧抓实存量盘活，聚焦海河沿线、占产城区域等重点片区和项目一盯到底，进一步提升盘活质效。持续抓好财税增收节制，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好民心工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防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发现问题隐患整改情况。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扛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形成查改效闭环，举一反三，推进常态长效治理。要从严从紧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审议天津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天津市社会消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预案体系。要强化风险源头防范，注重科技赋能，加强队伍建设和力量布局，做好应急救援处置。要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参与和群防群治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天津多家企业携新品亮相。
1: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汇集了超过300家国内外企业、2000多件展品，全面展示机器人产业链从上游到终端的完整脉络。在人形机器人主展馆，国内龙头企业悉数亮相，其中天津近10家企业组团参与。今年6月，优必选与静海区、经开区签约合作，将仿真人形机器人北方智能制造基地、巨深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等落地天津。这次优必选首次带来了全系列的产品，集中展示巨深智能在工业制造、商用服务和家庭陪伴等领域的应用，其中也包含了即将在天津落地量产的仿真人形机器人。
4: 人形机器人从单一赛道的这么一个爆发呢，逐步的深入到各个生活的应用场景当中去了，就是把我们整个超仿真机器人的生产制造放到了天津，那这其实会大大促进加快量产交付的这个过程。
1: 大会首发新品超过150件，比去年增

0: 长21%，在工业巡检、触觉传感等细分赛道，展现天津在机器人产业链上的多元布局。智易时代带来了可用于管道检测的挂轨式巡检机器人，以及农业田间、园区、电站的智能巡检车。帕西尼推出的足底多维触觉传感器，可以实时感知机器人足底受力变化，识别地面特征，从而优化步态。新一代五指数据采集手套主要用在数据采集方面，通过搭载的新一代触觉传感器，精度、灵敏度都更好。
1: 我们最新的第四代的触觉传感器也是在天津这边有小部分已经展开实验了。那我们在这个实验过后，就会大量的去把原本的这个版本去进行一个升级。
2: 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位于滨海新区的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聚焦商业航天领域，助力国内企业拓展上合国家业务。
0: 江苏商业航天企业太湖星云主营卫星遥感数据与相关技术服务，今天且专程来到天津，与天津港保税区对接数据出境和公司落地事宜。眼下太湖星云与阿曼有一笔卫星数据订单正在推进，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资源勘查等商业领域，现在已经进入到数据出境合规备案审批阶段。
3: 你看海外有需求啊，我们有能力，天津这边把整个出海的这些流程理顺，那我们就让企业就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0: 企业专心打磨卫星服务能力，数据出海的合规通路则由官方平台托底。传统模式，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从材料梳理到审批要耗时近一年。通过上合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内置的大模型，平台将申报内容转化为填空式，企业根据问卷内容填报好信息后，就可以智能匹配合规路径生成申报材料，将安全评估的全流程压缩到一个月左右，成本也可以降低至原来的10%。降本提效产生的实际价值，吸引了航天玉星、太湖星云、东方星链等40多家商业航天领域的头部企业，携手卫星测控、遥感应用、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组团出海。
4: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套系统，就是卫星实时监测平台，这上面有600多颗卫星。对于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呢，它就像是地面上的太空指挥中枢，靠它来远程的调度卫星，接收回传数据，哪怕是远在中东的服务订单啊，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完成交付。
0: 依托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目前滨海新区已经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个国家联动，围绕他们的需求梳理了9大领域17个重点项目，聚焦商业航天、专利数据等领域实现精准对接。
5: 今年4季度，我们将实现通过链接哈萨克斯坦超低时延的直达链路哈，打通亚欧大陆的关键的数字信息的这种底座，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硬连通、数字的制度规则的软连通以及数字人才的新连通，把我们的先行区也打造起来，成为我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区域。
2: 经过2年多建设，位于南开区的天开新治理产业园正式投用。
0: 天开新治理是南开区西营门片区城市更新整合出的产业空间，原先是个汽车城，距离天开广场不到3公里。天开园核心区侧重孵化研发，缺少规模生产载体。天开新治理就近配套，推行工业上楼模式。眼下1期的7栋楼全部建成投用，包括1栋产业研发楼、5栋生产制造楼以及1栋商业配套楼，是中心城区稀缺的工业楼宇，可同时满足近40个企业生产需求。
6: 所有1层的层高都做到了7米，所有的承重呢都做到了2.5吨。从中小试完了之后，到概念验证啊，到一般性生产、小规模生产，在我们这个工业上楼的厂房里面都可以去完成。
0: 区别于天开西青园、金南园等园区，新治理每层楼在2000平方米到4000平方米不等，承接的都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这类科技含量高、不需要超大场地的科创企业，且不用远距离搬迁，就近就能完成转化。来自天开园核心区的可红振兴，主要研发各类精密测控和光电装备，以装配、调试、检测为主，不需要大面积厂区就可以规模量产。这次企业在产业园租下1500平方米厂房，将搭建一条全新生产线，计划今年10月正式入驻投产，眼下已经拿到了首批意向订单。
7: 这么多年一直就没离开南开，同事都住在周边，因为这场地面积也允许，然后也满足了我们研发生产

0: 办公，所以我们就整合到一起了。
1: 与一期一路之隔的天开新治理二期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今年底竣工。眼下南开区投促、发改、科技等多部门正在同步开展招商。
2: 今天全国高校密码数学挑战赛决赛在南开大学举行。
1: 本届高校密码数学挑战赛由国家级专业学会联合行业龙头企业主办，共有来自中科大、山东大学等22所高校的48支队伍闯入全国总决赛。密码数学是利用数学原理设计出更加安全的新型密码体系，应用在智能网联汽车、信创等产业，防止数据受到人工智能技术攻击，确保网络数据安全。与以往比赛不同，这次的3道赛题全部来源于产业尚未完全解决的真实难题。比赛中，选手们要通过数学计算设计一套新的公式，建立更加安全的底层逻辑，降低网络安全维护成本。
3: 考的就有这种梳理逻辑的能力，有这个网络安全的背景知识，怎么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的手段辅助将这问题解决得更好。所以说他在命题上就考虑了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一些产品的底层的一些实际需求。
4: 今天，2026年民航天津机场辖区机务技能大赛举办。
1: 机务技能大赛由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举办，海特、海航、奥凯、厦门航空等6家航空运营单位和维修企业的30多名职工参加。比赛项目都是机务工作中涉及的关键工序，比如管路检修和零件紧固等，通过技能比拼的方式让大家互相切磋。从去年开始，天津将保税维修业务拓展到综保区外，机场片区开展相关业务的企业增加了20%。近年，天津海关也把飞机轮胎、起落架等10多种部件纳入了保税维修范围。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提高维修效率，今年的比赛也增加了飞机轮胎更换、轮胎系统测试比拼。
5: 后续呢，我们会请这个优胜者到各单位分享技术经验，主要是提升我们天津机场辖区一线航线维修、深度维修、保税维修的整体的维修水平。
4: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大型原创历史话剧《赶大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6: 当年为了谋生，我带着杨柳青的群哥们从运河岸出发，追赶着西征军的脚步。
1: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48台剧目参演，在北京的13家剧场上演114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原创话剧《赶大营》作为首演剧目，第一次登陆北京剧场，在梅兰芳大剧院连演2天。该剧取材于清末天津杨柳青3000货郎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的真实史实。剧中主角安文忠由一级演员吴京安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张文明分别饰演，一老一少同苏一人，完成角色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命运流转。
7: 赶大营讲的是我们天津人天津的事儿，也是我们天津一段非常传奇的一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想通过这出戏在北京能够向全国的观众去展示我们天津人的这种精神。
1: 这次亮相国家级舞台，剧组在手帕、门饰等演出道具设计中吸收借鉴了杨柳青木板年画的雕版纹理，还将杨柳青民歌等天津元素融入表演之中，让观众切身感受3000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磅礴气势。
8: 在这次这个少数民族汇演当中，这部戏代表我们天津来参演，不仅我们要奉献一出好看的戏，同时呢，要把我们这个赶大营精神呢，让更多的人了解。
4: 今天，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启动。
1: 今年的马拉松比赛将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总规模30000人，比赛起点为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全马终点设在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半马终点设在天津金茂会。报名今天中午12点开启，8月24号18点截止。今年在赛事服务方面进一步升级，期间将通过智能定位、运动数据监测和智慧医疗等服务，为参赛选手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参赛保障。本届比赛同时推出票根折扣，联动200多家商户推出美食、文旅、购物等优惠。
2: 今天是七夕，本市各民政局

0: 迎来婚姻登记办理小高峰。
1: 在和平区民政局，今天早上不到八点，就近20对新人前来办理登记业务，其中5对预约参加了集体颁证。仪式现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为新人们准备了同心锁。李冰和肖一娜同在建筑行业，作为扎根本地的新天津人，二人响应婚事减半的倡议，开启属于两人的婚姻新生活。
2: 希望说能够减轻在时间上、家庭经济上的一个负担，在七夕这天领证呢，觉得更有纪念意义，而且跟那么多新人一起登记的更有�仪式感。
1: 今天全市约有600多对新人结婚登记，其中200多对都是新天津人。
0: 今天宝坻区举行农民工专场招聘活动。
1: 正值农闲窗口期，宝坻区人社部门结合前期对装备制造、轻工加工、物流快递等企业的用工摸底后，组织了60多家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场招聘，带来了物业服务、搬运装车等针对性岗位500多个。
3: 我们是生产配件箱、配件柜还有操控台，现在因为就是上游客户嘛，他订单增多，一线的技术工是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灵活用工也可以，就是他闲的时候他可以来。
1: 本次招聘活动有近100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区人社部门也将与北京平谷、河北省香河、玉田等地的人社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定期梳理辖区企业用工需求，向周边区域人社系统进行推送。
0: 今天，静海区举行离校未就业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1: 为了帮助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尽快找到工作，静海区各街镇就业驿站联合区人社局从招聘企业库中梳理出10家企业，举办了这场离校未就业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大多是好上手、易操作的岗位，部分企业还能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吸纳就业，还可以推荐到其他合作单位工作。
4: 后续呢，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回访工作，看一下大学生是否就业，进行一个分类的帮扶，做到这个大学生离校但是服务不断线。
5: 我国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结束，大批南方海鲜进入本市市场。
6: 上游这钩蟹。
1: 这是凌晨5点，记者在王顶堤水产批发市场拍到的画面。随着8月中旬，我国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的海鲜集中上市。市场海蟹的日销量从平日的不到1万公斤上涨到了2.5万公斤。眼前这筐梭子蟹就来自江苏连云港，从捕捞上船到冷链运输至批发市场，全程只需要13个小时。批发价格上，不挑不拣整筐买走，最便宜的只需要28块钱一公斤。挑选后鲜活的大规格优质母蟹，价格则是在每公斤120元左右。除了海蟹，随着南方海捕的带鱼、黄花鱼和虾类的供应量增长，本市批发价格也开始回落。
7: 开海了，所以呢货比较拼，全金刚虾，
8: 也
7: 有人喊的叫黑虎虾，1斤8条，正常的应该卖55到60吧，现在就45左右了。
1: 目前整个批发市场水产品日交易量达到20万公斤。进入9月以后，随着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海捕海鲜的种类也将进一步丰富，皮皮虾和海捕杂鱼的销量相较现在还会增长70%以上。
9: 基本上就是9月中旬之后吧，所有的品类都会比较全，然后像海蟹、带鱼，还有虾类，还有海捕的一些鱼类，这些呢整体的销量都会有一个增加。
5: 古建筑智能巡检工艺研学活动在天津文庙博物馆举行。
1: 这个暑期，天津文庙博物馆围绕院内古建筑组织了多场研学体验活动，让青少年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与特点，读懂深藏在一砖一瓦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内涵。其中古建筑智能巡检研学活动是由天津大学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科普基地等单位主办，30多名本市中小学生通过线上报名参加，科研人员带领学员们实地走访文庙建筑群，识别墙体开裂、建筑受潮、构建松动等古建病害，并搭建了简易古建病害档案，分享研学收获。
10: 向孩子们科普我们古建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物保护的意识。我们也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植入一个文物保护的观点。
5: 今天，新疆策勒县青少年天津科普研学活动在天津科学技术馆举办。
1: 活动由中国科协、天津

0: 援疆前指，天津市科协联合主办。来自新疆和田策勒县的54名师生将在北京、天津两地开展为期8天的科普研学。在现场，策勒师生与天津市微山路中学新疆融合班的学生轮番登台，带来各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在接下来研学之旅中，他们还将走进天津博物馆、海博馆、觉悟社等地，并参观北京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等高校。
1: 来看一组简讯。
0: 这个暑期，清华大学11位博士在津南区机关、高校、企业的重点岗位开展了6周的社会实践，参与实习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优化、招商对接等工作。滨海新区图书馆举办非遗系列活动，为期4天，将开展非遗赞刻创作、国风书灯、变脸赏析、面塑制作等活动。武清区开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现场举办文明乡风宣讲、消防课堂等活动，吸引村民参与。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你也可以登录金源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5: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7: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7: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是马坤，这辈子站住了。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建议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6度之间，午间时段还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号呢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22到23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2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三伏天接近尾声，但白天特别是中午前后，暑热的感觉仍然比较明显。近期我市降雨频繁，大家要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32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

0: 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八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

0: 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

0: 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德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6: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

0: 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2: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

0: 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

0: 中国新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哎，来把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嗯，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
0: 好。
1: 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啊，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吗？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3: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8: 我去。
7: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8: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7: 咋了嘛，兵哥？
9: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8: 给掀下来？
7: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8: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来不了，
7: 你先喝一个。
8: 嘿，有游戏呢，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0: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1: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10: 饿也得等着。
9: 谁能把这领导给咱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2: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3: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2: 跟谁吃饭？
13: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2: 不认识我不去。
13: 哎呀，走吧。走。
14: 快快快！节奏快得很，就是都靠你了啊！哎呀，
0: 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13: 这就是省情的风导。
0: 果然是咱省情的情将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4: 不是，
12: 你是？
0: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那个不好意思，去下洗手间。哎，叫，啊，请坐，请坐，快来。
12: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0: 你，哎，哎，风导，慢走啊。对，丁主任，这，
13: 他就是这个脾气。对，导演吧。
0: 对对对，您坐。
13: 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5: 定住，走一个人，我干啥了？喝酒了？
13: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0: 我还给你带了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13: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您慢走啊。
13: 好好好。俩，哎，
0: 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11: 你把冯导找来干啥？
0: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1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0: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11: 我不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

0: 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1: 我自己也能唱。
0: 朱家和，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一目疙瘩。
1: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0: 朱家和，你
2: 哎，哥已经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事也行。
3: 行嘛，哎，不是，哎，
2: 我来做。
3: 哎，哎，
2: 哎，嘿，千娥，哎，
1: 在哪都有你啊。
2: 哎呀，请凤岛吃饭未遂，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弟之间请人吃饭，你要上我们家千娥不就瞎了？瞎你？
1: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2: 这咱搞清楚。
1: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顶个屁用！
2: 那你说该咋办？
1: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2: 操！展开讲讲。
1: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岛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4: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2: 这找关系，咱强项。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大。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怎么了？
2: 哪儿不好？
1: 哎呀，谁惹
2: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排。
3: 下班了，阿姐。
2: 麻将我还能干。
4: 洗好了再来嘛，
1: 泡着呗。
4: 来，先坐着啊，又是连连啊。嘉禾，你好啦。
5: 好多了。
4: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5: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6: 你别没话找话了，
5: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6: 你的事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
1: 就是想起胡导了。
0: 哎呀，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
1: 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哎。
0: 哎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
1: 我想要把戏排好。
0: 徐子，哎呀，这也是个戏疯子呀。
2: 太懂事。
1: 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
3: 听个响。
1: 好的。
4: 哎，胡导，
1: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刘洪兵，
4: 易秦娥男朋友。
1: 易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
5: 绝对对对，有啥事屋里说。
6: 哎，别聊了，屋里聊，屋里跟你聊。哎呀，
4: 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1: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4: 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7: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亲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1: 这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7: 我说了咋了？
4: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1: 我对他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他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
4: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嘛。
1: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
4: 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需要？
7: 你听不见啊？你爸吐了。
1: 听见了，听见了。哎呀，
4: 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7: 那
4: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7: 哇，
4: 黑嫂啊，你呀，你还吐了个萤火，
3: 擦一下就好。
4: 咱给叔擦一下嘛，来，
3: 走
4: 吧。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
3: 屑擦掉就
1: 好了。好了，走走。
4: 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哎，叔你，哎呀。
3: 嘿，嫂子，
4: 爬。
3: 来，是奶奶。
7: 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给我。来，阿哥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
4: 这家里乱，哎，来，给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是不是跟你说话呢吗？啊？
3: 咋？
4: 不会说话？
3: 真不会说话？
4: 写作业。
1: 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7: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4: 就是，冯导，多少干点活嘛。
1: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4: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
3: 有个性。
7: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4: 你咋停下了？写作业嘛。
3: 咋？
4: 不会，
3: 给你看看吧。
4: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水，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 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那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了，可能。
7: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8: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7: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8: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7: 哎呦，这会儿。

0: 我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涨工资、评级、称得上，你在哪儿呢？你得往后躲呢，你得往后躲呢。
1: 扯这些干啥呢嘛？
0: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1: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2: 没事。你会说话？
3: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2: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旁边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企鹅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呢，而且啊，赵明是天天的排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冯导，冯导，
4: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
5: 好的好的，
6: 老板，那四个夹馍吧。
7: 好嘞，稍等一下啊。
6: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面了。
5: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7: 推啥推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哎呀，等。
6: 哎，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8: 是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9: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青蛙，风哪叫你上台呢？

0: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2: 苟思硕师傅。哦，
0: 难怪呀，你的卧云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2: 我还没学会。哦，
0: 丽丽啊，你先下去。
1: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秦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嗯，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代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她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她是用心在表达呀。

0: 谢谢冯导。哎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 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的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谷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1: 幻觉这种思想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呢？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
2: 童子们能好接受一点。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司机。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
3: 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5: 哎。
3: 你就是一星啊！你也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啥意思？啊？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5: 你要干啥呀？
3: 我能干啥呀？哎，这不咱们团握人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 在这儿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哇，你一个烂握鱼儿吗？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他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
6: 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生气。
3: 皮师傅，
6: 皮师傅，
3: 一会儿我还要排戏呢。
6: 排不了，
3: 咋了这？
6: 今天谁也不能排。
3: 这是咋了嘛？ 滚！
6: 团长，团长，团长，别动！
3: 神经，你这啥玩意儿？你要想让我看书，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你咋说话呢？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 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呐。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6: 别亮，你不要过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3: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怎么了。
6: 你给我让开！你干什么？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刻把他拉住了。
1: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易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0: 就是的，这不明白，就是咱外星来的吗？
2: 对
3: 的，
2: 可不就是吗？
3: 就是
4: 纯一个。
5: 哟，都赶这儿排练来了，
6: 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5: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1: 你还在这美呢，易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6: 咋了？谁打你了？
1: 没人打我。
6: 谁吗？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6: 行，自己回去。
0: 问啥问？别去。
6: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1: 我没事。
6: 你告诉我，骨头给拆。
1: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易星娥？
0: 对啊。
6: 没事吗？
4: 我刚才
1: 说了，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绝，她比不过易星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0: 别说
1: 了，然后她还要打人。
0: 求你别说了，易星娥，
1: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0: 秦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7: 是
0: 你说这
7: 做这事，
0: 秦娥这个国企就应该上
7: 上
0: 对啊，上干部，
7: 有什么看不起我
0: 的？咱外星人当差不差的。
1: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5: 走。嗯，
6: 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1: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6: 送啥礼呢？秦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
6: 哎，其实谢谢你啊。
1: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6: 八爷那事儿不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1: 你啥意思啊？
6: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喝我一杯，是吧？
1: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哼，
6: 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1: 你把话说明白。
6: 游西湖，反正没你啥份儿。破罐子破摔了，把桃子黄了，打在豆皮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
5: 哎，是不是？

0: 杨哥，啊，咋？
1: 叶琴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
2: 看这啥？
3: 电棍。
4: 你又要干啥呀、啊？
3: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4: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3: 哎，你听个手下盒子干什么？
4: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3: 你咋还真刮了弦？
4: 我不刮。
3: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4: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3: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也为了你。哎哎哎，这是
4: 出去，走不走？
3: 你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让
3: 自己。啊，说。
1: 陈团，团长来看了。
4: 山团，哎，
0: 一心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批量呢批评他了，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5: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3: 倒水了。啊。
4: 山团，您坐。啊，
3: 屁屁，哎呦，真家伙有电呢，小姐。
0: 是。
4: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秦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4: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晴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争嘛。
4: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4: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救的吗？你表个态吧。
5: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5: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救，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5: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
0: 呢？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5: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了，求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来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了，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5: 不是那山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5: 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梦醒。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6: 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女友粘人，令人无奈。
1: 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
2: 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
1: 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
0: 自作主张，适得其反。
3: 经常跟我抱怨房租压力大，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结果他还不领情。
4: 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透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这算账的，
0: 对的，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去送送是吧？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我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1: 就知道你委屈呢，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
1: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4: 我也保证，豁出一条命，我也保护好秦娥呢。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啊，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娥，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走走走，回回回。
4: 秦娥，

0: 就我认定了。团长，出去啊！团长。
1: 不要让他进来嘛！小刘，哎，小刘，
2: 团长，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1: 团长，你放心。
2: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这样子就
1: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
2: 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伤了？哎呀，
1: 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王不好，你说呢？哎，
2: 说的对。
1: 情况不好，对，坐，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2: 好，
1: 哎，
2: 你坐，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1: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回见啊，
2: 走吧，走吧，走，
1: 放心啊。
2: 这个货呀。
3: 出卖我。
1: 人家早看见你，
2: 没怪你吧？
3: 站岗的士兵按列宁的，尽职尽责。
2: 咋说？
3: 中国人给我两瓶。
1: 别来这套。
2: 呀，有原则。
1: 哎，
2: 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3: 明白。
4: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团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傅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悲伤，
5: 掉掉掉，
3: 大方。
5: 二郎。
6: 你啥时候来的吗？
7: 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6: 往皮亮，
7: 就你还弄宝贝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皮亮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舅，过来这边，庄告那儿不敢待，让他撵人呢。
8: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啊！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
7: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是吧？啊啊！
8: 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9: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9: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青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1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悲伤
5: 驾驾驾
3: 大方。
5: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个这个这个
11: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看你们这帮子就是
12: 欠揍。
11: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13: 对呀，
11: 这
13: 不要说辞，
11: 善宝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滚！
7: 哎呀，不敢，
11: 你这儿去，
7: 你这儿
11: 不敢，哎。
7: 咋了？
11: 还要打人了？你个贱人！哎，
2: 你
11: 哪个？
14: 小苏，哎，你们到这儿咋回事儿吗？啊，
1: 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
9: 哎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总。
12: 乔所长，
9: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哦，
1: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9: 啊，是。乔所长，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1: 放人啊？这电棍能用上了咋放嘛？
9: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1: 经常被电啊？干啥的嘛？
9: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 音响师是干啥？
9: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1: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那小伙子跟那老汉呢？
9: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男朋友啊。
12: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1: 普通朋友，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
9: 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1: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

0: 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那咋办呢？电棍是我特意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咱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1: 我就
0: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个人扭打到一块，一失手就……
1: 你说，
2: 警察同志。
1: 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0: 对呀。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那儿去。
1: 你让谁牺牲的这？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让人了？
0: 警察同志，形容词，形容一下心情。
1: 不敢，不敢。
3: 他到底打疫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差一点。你看，你看，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凶你仙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包子演员，殉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钱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1: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
3: 把你嘴里糖吐出来！嗯，
4: 砂糖，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3: 这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嗯嗯，哪有糖？
4: 这是个耳不灵。
5: 你都拿的啥？
4: 骂你呢！
3: 二五零啥意思？
4: 告诉你，
5: 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6: 焦总。
5: 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我想你能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咱非大人的问题。
6: 赶快过来！
5: 你这还闹啥呢吧？
7: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5: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 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7: 就住一晚上。
5: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儿磨难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团长，啊，
7: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5: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虽然你救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
7: 来来来，哎，
5: 乔所，
7: 那行，
5: 乔所，
7: 那啥事儿你可领走吧。
5: 哦，谢谢乔所，你就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王木匠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啊，你就别管了嘛啊。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了啊，谢谢乔所，那行，那就这啊。
7: 好，好，谢谢乔所，
5: 谢谢乔所，
7: 就你没事吧？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去别立这儿啊。
5: 那个谁呢？洪斌呢？
7: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哎呀，我咋能真冲动了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
8: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
7: 这被子给弄厚一点。
8: 嗯。
7: 看守所里条件差。 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这货进去肯定得挨打，那没准在里头能把这货关了，还没准呢。
9: 这是啥？魔方。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10: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9: 哟，大爷啊！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0: 姐，你咋不来送个篮球呢？
1: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0: 哎，刘洪彪，
2: 哎，
0: 你咋跑那儿去了？
2: 房屋进去。
0: 你小子福气得很嘛，啊，这媳妇儿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2: 阿姐，
0: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2: 哎，三秋，没事吗？
1: 他没事，
2: 我也没事，阿姐，
1: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哎呀，
2: 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干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1: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2: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1: 我也谢谢你。
2: 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3: 再也不提了。请。
2: 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
3: 不是好地方，
2: 没两天我出去了。
3: 那将他冬至。
2: 好了，
0: 嗯。不说回去。

0: 回来了。
1: 哎，那咋样？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没咋样。
0: 没打死。
1: 手不想有啊。
0: 娃呢？
1: 我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这英雄事迹，刁家村都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那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知道了。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很。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
3: 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啊？
2: 我操！没事，那女娃身上香得很，我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4: 哎，再闭上啊！啊，
2: 你娃歪的很，
4: 你知道是啥地方？你再看，
2: 你个水怂，
4: 你再看一看。
2: 屁股上全是肉。

0: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红兵。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红兵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吧。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1: 就说了，
5: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1: 哎，我快，
6: 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8: 啥？
6: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 他的不行，刚来的，全本行。
8: 好。
6: 易晴娥，来吧。晴娥，易晴娥。

0: 来了，
1: 就这个屋。
2: 啊！

0: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1: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0: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
1: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0: 梦见啥了？
1: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0: 谁呀？我认识吗？
1: 我认识。
0: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1: 不可能了。
2: 来，把凉皮带走。
0: 哦，好嘞。
1: 阿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0: 啊，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3: 啊，人呢？
0: 走了。
3: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3: 都留功命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0: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3: 不算谈。
0: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3: 你咋说？
0: 管你那点事儿呢。不过他们那一茬儿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3: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3: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3: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那来地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0: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3: 某人？某人谁？
1: 风潇潇，
4: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哦，来了来了。

0: 江船深江。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群娥吧？
1: 啊，易群娥。啊，
0: 那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怎么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温潇潇，
1: 别去！
0: 你干啥？松手！
1: 别去！
0: 你松手！
1: 别去！
0: 我让你放开！

0: 力主义的。
1: 宁浩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3: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衣服，
4: 讲讲吧。
3: 没事。手里拎了个包。
0: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5: 这树上，
0: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5: 铁树，
0: 忍着啊。别动。
2: 晴，
0: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哎，
0: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0: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1: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你送咋行的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6: 哎，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在柳翠校打的，
2: 撞树上了。
6: 星儿，行里公告我看见，当主角了，成了。
2: 太好了嘛！哎。那我明白。
1: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6: 哎，咋了？
2: 冲动了？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6: 今天上回那啥，这真是多亏了你了。
2: 少爷，你这话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6: 对，
2: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6: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跟你花姨，行啊，给你接行。
2: 我

0: 走心来了，回北山。回美山干啥呢？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儿近得很，走走走，带你去看看。
1: 走，就回北

0: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一览如南方。
1: 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
1: 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省形象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2: 不是。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3: 哎，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4: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3: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5: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3: 哎，坐嘛，这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吊儿郎当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个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4: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
3: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1: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2: 潇潇，
1: 哎，嘉禾，
6: 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3: 不是，
6: 这
3: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6: 不是，这女子。咋都是个这呢？梦醒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兔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岭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

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朱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2: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相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你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今天是七夕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拥有甜甜蜜蜜的爱情。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了，认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0: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郭，24岁，来自河北，游戏设计师。小徐，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1: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2: 他永远觉得我不爱他，非要让我辞职，根本看不到我的付出。
3: 他总是拿工作忙来搪塞我，同事关系一点边界都没有。
2: 他总要拿我和别人比，要求我做的面面俱到。
3: 我已经退让很多了，他还是觉得我无理取闹。
1: 你希望对方最先做出的改变是什么？
2: 他如果能对我多一点认可，少一点要求，我就心满意足了。
3: 把精力都放在我身上，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哎呦，
4: 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这听起来还这有点严重了哈。
2: 是，他现在就一直拿我工作的事儿来说。

0: 事儿。他上一次就是毁了我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当时也是刚入职嘛，每天就特别忙，然后当天正好是工作快结尾收尾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说是要临时来我家里，我说那你来呗，但是呢他来了我家里以后就一直在打扰我。
1: 那是我打扰你吗？我当时我也好不容易有时间，我想去找他跟他多待一会儿，我高高兴兴的去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对我就特别不耐烦，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客厅等他一个晚上，他都没出来看过我一眼。
0: 我没出去陪你吃饭吗？再回去工作的时候发现手机消息都炸了，就期间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后面才发现他给我手机开了免打扰，然后我当时领导已经给我发消息让我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了，然后我们那个半个月的绩效我也没拿上。
2: 哎哎，姑娘，你就不怕当时他工作上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由于开了免打扰接不到吗？
1: 但是我只听到他在房间里跟女同事有说有笑的，那哪是正经谈工作呀，还问人家你现在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
0: 一个项目组的都半个月了，那么神经紧绷的，我不是放松一下吗？我不带跟
1: 那你放松一下，你出来陪我吃饭呀，那你为什么要跟他有说有笑的？
0: 他现在就是总这样跟我无理取闹，
2: 嗯，
0: 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他这样，然后他现在越来越过分，他还要求我工作的时候要跟他报备。
1: 这不是情侣之间最基本的小事吗？报备
2: 不是工作时候怎么报备啊，他上班了就报备完了呗。
0: 对，我有一次有个特别重要的会，我想着得跟他先说一声别打电话，结果他倒好，不让他打他打得更欢了，然后当时很多领导都在，我那个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手机一直震动。
1: 那他也没给我发照片呀，我怎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开会？
2: 他不开会他在干什么呢？你觉得
1: 跟别的女生不知道在聊在干什么呀？
0: 他就是总怀疑我跟有个姐，因为他当时工作的时候对我比较好嘛，也算是带领我的一个小领导，然后当时特别过分，开完会的时候我给他回过去电话他根本就不接，然后还给我拉黑，还把我家里给砸了，我当时特别生气。
3: 就这么一个理由就要砸家？
1: 那他不接我电话呀。
0: 他第三次砸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有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哎呦，
0: 就是你看啤酒瓶子碎了一地，
3: 好像家里进贼嘞。
0: 对，我当时那个电脑，那个是我工作用的，特别重要，文件都在里面，然后他当时就不管无故的全给我扔地上，还好没有被啤酒瓶砸坏，要不然我这一年多的工作全白费了。
2: 姑娘，你有觉得自己这样砸了他的家有不好吗？
1: 他不在乎我呀。
2: 那你都这么不相信他了，你都把家砸了怎么又和好了呢？
1: 他后来也跟我道歉了呀，那我就原谅他一次吧。
0: 他就是后面还这样，他变本加厉，不仅让我报备，还时不时就查我手机。我有一次跟朋友吃饭，他当时突然就拿过我手机在那翻，大家都挺开心的，他就给我来这么一出，然后臭着个脸。最过分的什么，他把我同事的微信给删了，把我那个工作群全退了。
1: 那不是因为你跟女同事聊天联络内容比较暧昧吗？他问人家到家了吗，然后还说你明天有没有时间，我可以接你一起上班，那是正常同事关系之间该说的话吗？
0: 那你给我领导发辞职信干什么？
1: 他为什么总是给你安排工作，自己不会做吗？他就是没家，见不得你有对象。
2: 什么又给领导发什么辞职，谁给谁发，怎么回事？
0: 这个事儿是他当时查我手机嘛，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后面领导第二天让我去直接提那个离职流程，然后我当时就一脸懵，原来是他那天晚上查手机用我的那个口吻跟领导发了一条那个辞职的申请，然后我当时特别难过，我一方面还得提防着他，我然后还得跟领导解释去，然后跟同事还解释，买奶茶好说歹说给人家都加回来，还跟领导赔礼道歉。
2: 那你这工作没丢吗？
0: 我跟领导好说歹说，就是求着领导，我一定把我俩关系处理好，以后不会这样，我跟领导保证了。
1: 但是他领导为什么总是给他安排那么满的工作，就没有时间陪我？
2: 领导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0: 男的。
3: 哦，幸好是男的。
0: 是，要是个女的去公司盯着我都没准。
2: 所以人家说了吗？你要不换工作，你就换女友吧。
0: 我要换了工作，我现在怎么养活他呀？他一个月现在必须要给他打5000块钱。
2: 女生现在是学生，没有收入。
1: 没有。
2: 父母给你生活费？
1: 给。
0: 生活费根本不够花的。
2: 每个月给你多少？
1: 给2000多吧。
2: 那这是正常一个大学生现在普遍的一个生活费哈。
0: 他2000多，他根本
2: 男朋友再额外给你5000。
3: 你每个月给5000啊？
2: 哇。
3: 对，你每个月要消费7000呢。
1: 我也没说一定要消费这么多呀，我只是想打扮得漂亮一点，这样跟他出去约会，我也有面，他也有面子呀。
2: 男生赚多少钱呀？
0: 因为这份工作确实不错，一个月工资7000嘛，然后我现在给他5000，我交房租交1000，剩下1000块钱我只够吃饭的，他还要让我节假日给他买礼物，这个也就算了，然后他什么扯那些50天、100天的纪念日都要跟我要那些礼物，
1: 这不很正常吗？谈恋爱不就是需要这些仪式感吗？
0: 你要的你又不穿不带的，他买那些衣服包还有什么化妆品全堆在我家里，
1: 那些本来就是时尚单品啊，你见谁一年只穿一件衣服只背一个包。

0: 好呀，
1: 那不得先吃饱了才能给你买礼物吗？
2: 你都让他换工作了，那要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呢？他以后如果只挣4000呢？
3: 那就再想别的办法呗，
2: 再给你补够那5000是吗？
4: 他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不理解我，
2: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辛苦是为了啥。
4: 确实我挺喜欢他的嘛，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挺来之不易的，我觉得我能多迁就他一点，但是现在就是有些过分，我忍受不了。
2: 那他对你还有什么其他生活上的要求吗？
4: 他就是还不知道从哪学那些什么爱心便当，让我给他做那个东西，就是什么米饭和菜摆成那种小猫小狗的样子，然后他让我每天中午都给他送一份，我天天中午回去累个半死的，然后我还得给他做这些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太累了，我说给他炒两个菜带过去吧，然后他就不行，见我面以后看见那个便当不是他要的，他就给我反手撇在那个垃圾桶里面。
3: 他都同意给我做了，为什么我就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呢？那我室友他的男朋友为什么他们就可以？
4: 他现在就是老拿我跟别人比。
2: 哎，你为他做了点什么呀？
3: 在他工作忙的时候我陪着他呀。
4: 还有一次我加班加到特别晚，凌晨3点多的时候，他非要拉着我去吃什么打折火锅，我都这么累了，然后
3: 那生活不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吗？我现在有这个福利，我为什么不想，为什么不用啊？
4: 然后我跟他说我很累了，你第二天我陪你早上去行吗？啊，他不行。然后我说给你钱吧，你跟你同学们一块儿去吃呗。啊，他不行，还是不行，非要吵我。我当时手头工作没忙，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我就拿着笔记本跟他去吃的火锅，然后他倒好，全程不给我好脸色，我还得给他夹菜伺候他。
3: 他当时坐我对面，我面对面坐的，他都来吃饭了，那为什么就不能先放下手头工作呢？我让他给我夹菜，他那个眼睛还盯着屏幕呢。
4: 啊，然后他就把筷子扔锅里，溅一桌子汤，然后他说你再看你那破电脑，我就给你扔锅里，然后手已经上去了，就还好我拦了一下。
2: 所以你的电脑手机是不是都对女朋友是完全公开透明毫无保留的？
4: 他倒是不查我这个电脑，反正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查我的手机。
2: 啊，那男生来说一说，女生身上有没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4: 他就总是穿的那种特别暴露，我就不理解他一个学生为什么老穿这种衣服，就是露着肩，然后露着背，还
3: 这不穿衣自由吗？
4: 还露着大腿。我说了不喜欢这样，他总是这样穿出去，然后每次我们吵完架他就穿成这样，还跟那个男的搂搂抱拍个照发朋友圈，说什么你不爱看有的是人爱看。
3: 本来就是啊，我穿这样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出去，但是你不愿意啊，那我自然有别人陪我呀。
4: 他当时就陪着那个男的就穿那么露，然后去酒吧喝酒去了。我当时担心他，我就过去了，那个男的就搂着他肩膀，然后最后他俩还那种依依不舍的，你知道吗？就他后面就没有对我露出过那种表情，他跟那个男的那样。
2: 小兄弟都这样了你还不分手啊？
4: 我想过，但是我总是想，就是他现在年纪小，然后他在上学，他不懂事儿，然后他后面也跟我说了，他以后不这样气我了。
5: 这是气你吗？
3: 我就是在故意下，谁让他不在乎我呀。
5: 如果换了是他和一个异性这样一幕，你会怎么样？
3: 那我会生气啊，我就跟他分手啊。
5: 不是分手，你是肯定把他们两个的脑袋都砸了呗。
2: 哎，男生，你们俩今天是谁要来的？
4: 是我要来，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有挽回的必要。
3: 我觉得他要么换工作，要么分手。
1: 你这是让他要么不工作，哪是换工作？
2: 不工作没5000块钱给你了呀。
3: 那我让他换别的工作，这样就有时间陪我了。
2: 啊，换一个清闲点的工作，
1: 工资还要高一点。
2: 你给他找吗？
3: 那他自己想办法。
2: 所以现在是你提出来想分手，你要不换工作就分手，所以男生求助于节目组让我们来劝劝你是吧？我们劝他啥呀？
4: 我就想让他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吧。
2: 嗯，好，听明白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5: 我问女生，你对自己的同学老师和家人也是这么刁蛮任性吗？
3: 我没有对他很刁蛮任性吧。
5: 你对其他态度是一样的吗？
3: 差不多啊。都
1: 在你家也砸东西啊？
3: 在家也不砸东西啊，在家我爸妈会哄着我的。
5: 刁蛮任性是某些女性擅长的能力，
3: 这不是刁蛮任性吧？
5: 是很显然是超能力。一个年纪这么轻的女孩，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肆无忌惮。这个小男生如果还能承受您的承受能力，我为你点赞。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您在爱情当中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爱情来一段毁一段，确实有点过分了。 如果说他现在失去这份工作，

0: 哪来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他孝敬父母也没有像如此的孝敬你啊。看到儿子这样的委屈，哪个做父母的不流泪啊？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人还是先分手为好，让他离开了你以后再去看一看爱情应该如何的去面对。谢谢。
1: 姑娘，我找一个男朋友不是因为找了他我就要幸福，你得知道他为什么找你。他找你的原因是因为他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幸福，当他越来越觉得不幸福的时候就有了太充足的离开你的理由。当我们都觉得有点过的时候，那说明你们的相处模式可能真的已经脱离了一个让我们都觉得舒服的框架。咱这么说吧，姑娘，他要是连你这个山头都能攻下来的话，再找的女朋友绝对比你好相处，你没那么出色，没那么亮眼。
2: 但我觉得我做还是没错，他确实该这么对我，是他女朋友啊。
1: 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要有付出也要有回报的，咱说的直白一点是要有价值交换的，不是因为你是你所以他就可以掏心掏肺什么都不留的给你，你要给他同样的东西，不一定是经济价值，但至少可以要给到情绪价值。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不是家人关系，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儿，或许有一些概念就慢慢可以梳理得通。但是我觉得同样有问题的是男孩子，为什么你还要在这段关系当中强行留下来呢？我后来明白一件事儿，我觉得你要在不断满足他的这个过程里去证明你的价值，我觉得这可能和你一路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有关系。但是你年轻，我们跟你说你要向内去求自己对自己的认同，这事儿有点难，你还要需要一段时间往前再磕磕绊绊一段吧。我觉得硬拆也拆不开，但是拆不开的原因在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段爱情要让你们受够了苦，你们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了，总要有一堂课让你们知道自己的答案是什么。说到这，
3: 李老师就特别的温暖包容，你不觉得你听起来没有教养吗？你丝毫没有边界感，你丝毫不加收敛自己的骄纵，你完全是逮着一个软柿子捏，欺负老实人。他不接电话，就算他真的如你所猜忌的和别人聊天了，你就能砸他的家吗？你这是侵害人家个人的财物，完全不加控制的骄纵。你这样下去你就毁了你自己。我们人可能都无完人，都有内心不够美好的地方，但是什么是成长？成长就是把我们的好去慢慢的放大，把我们的不足慢慢的收敛。你再往坏的方向成长，你没发现吗？你居然能够去给人家的领导私下发信息说辞职，干涉他工作的自主权。你居然能够做出那么多影响他工作影响他生活的行为，你既然那么严苛地要求他，人家就挣7000要给你5000，你还不满意，完全迷失了自我。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说你爸妈要看了这个节目估计是又心疼又气愤，这我女儿怎么在爱情当中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还不收敛。女性真正的价值是多元的，我既有感情当中价值，又有工作当中的价值，又有人际关系当中的价值。你现在有什么呀？你一个不挣钱的小姑娘，你好意思跟一个男生要5000块钱工作的辛苦钱？你是他什么呀？你就拿人家5000？这个爱当中没有尊重，他不尊重你的原因很简单，你不自重。你给了他这样去打杂伸这么长的手进入你的工作领域的机会。爱人先爱自己，你可能听了很多遍了吧，学会尊重自己，自重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树立边界感是男生要学习的，树立自尊心也是男生要去建立的啊！我希望你们都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爱好自己再去爱别人。谢谢。
4: 姑娘，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当你砸完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生气。
4: 痛苦吗？ 其实我觉得你过得一点都不开心，虽然你每个月拿5000块钱，因为你大量的情绪消耗在这里。你刚刚讲一个点，你说你的原生家庭，你父母非常的宠爱你，这个点我是打一个问号的。我反而觉得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健康的爱，才会在现在的情感模式当中变得有点畸形。男方一旦不达到你的诉求，你用的是什么毁灭的方式，砸东西，爆发你的愤怒，然后要求他跟他吵架。你想把这个男方干嘛？你不仅要吞没他的金钱，你要吞没他的时间，你要吞没他所有的注意力，你完全想跟他达到一种共生的关系，你是想让他成为你的工具，你在用这个男人满足你的全能自恋。你的那种极端的方式像个巨婴一样，我不高兴我就要哭，我就要闹，我就要毁灭这个世界，我让你看到，你要注意到我。所以我觉得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父母关系大概率是不够健康的。对于小郭来说，他换下一个女生，他或许找到一个可以理解他、懂他、欣赏他的女孩子，但是你如果不改变你的人生剧本，你会一直这么重复下去，一直让自己在这个痛苦当中循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去好好的看一下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说到小郭啊，你一次次的让步就会让这个女生觉得我赢了。任何关系发生的问题是两个人的合谋，你所有的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你都在纵容他，你就应该在他第一次砸你屋子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你这样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要分手。你可以包容理解他的一切，你不仅害了你自己，你更是害了这个女孩。你别觉得你很伟大，你很善良，你这样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够成熟。所以说实话，我听完你们的感情，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原地分手，这是最好的选择。
3: 谢谢木姐。想更多了解木姐的观众朋友啊，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木姐啊，您只要回复爱情宝贝这样5个字，还可以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5: 是这样啊，咱们先从业务层面聊这事儿吧，咱别老聊爱情。你跟一个那么好的业务苗子非要聊爱情，弄不好人都没想这事儿。
3: 你说哪方面的业务、啊、
5: 你就比如说业务，首先服从性测试做得非常好，每天一个小便当，你得给我做爱情便当，天天都要，每天换花样，花样得我满意，日复一日，这是测试对方的服从性。在执行过程当中培养对方的服从性，这个测试在业务层面做得很好。然后呢，你一个月挣7000，我跟你要5000，我干嘛不要7000？我不想要吗？我当然想要，我要7000他翻脸了，我得给人留口吃的，还有1000块钱得租房，我不能让人家没地儿住，所以5000这个量把握得非常精准。小郭，你要明白，我们这个爱情保卫战聊着聊着有点像爱情论剑，咱们作为练兵对象，咱得知道自己深浅，人家在咱们身上业务不可能业精于勤了，因为咱们就这么多嘛，这个时候该让开就让开。他为什么说要不换工作要不分手，是不是你这女朋友说的？
6: 是，
5: 是吧？这一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我在你身上已经没法继续磨练更深层的业务能力了，我得换对象了。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吗？
6: 讲明白。
5: 然后小徐，我这么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你看他知道我什么意思。这要是22岁没毕业真的天真的小女孩都不知道这大爷在说什么。你看他一点头他能听明白，能明白吧？你看能明白。我问你这么件事儿啊，你一个月给我5000块钱，我做你女朋友，你觉得这事儿是爱情吗？
2: 我觉得情侣之间送一些这个就不是。
5: 情侣之间怎么了？
2: 送给对方买些礼物，然后给你花钱，这不是最基本表达爱意的吗？
5: 哦，你觉得这个就是爱情？一定记着刚才这个表现，面对下一个的时候你也要有这个表现。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种业务就怕让人发现它不是爱情，它是个业务。哎，你妈知道你跟人谈恋爱谈一个月收5000吗？
2: 我没跟我爸妈说，我觉得他对我不是很好。
5: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吧？分吧，下一个。
3: 所以姑娘，你今天来的诉求是
2: 就想让他换个工作啊。
3: 然后他要挣5000呢，给不了你5000呢，换人吗？
2: 那他就在想别的办法。
3: 想不了，就这能力。
2: 那我没必要非得一定要拿5000啊。
3: 那你的诉求是希望他更多的陪你是吗？这些老师的解析是供你们参考的，至于你们的感情何去何从，还是把握在自己手中。好吧，请两位回到各自门后，请回。

0: 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啊，有一个方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那登录抖音来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看一下这对情侣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
1: 其实现在分手对两个人来说最好的成长，
0: 真的建议怎么说的，原地分手，
2: 原地分手。
1: 哎，
2: 果然原地分手，
1: 男的没了。哇，真好。
0: 所以说明男生听懂了是吧？
1: 女生也听懂了。哦，这非常好。
0: 20出头的年纪，我觉得未来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也有很多的精彩或者是坎坷。这段感情就让他们留在回忆当中吧，希望以后都能找到我们生活的正轨，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加油成长。好了，我们来看看下一组嘉宾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来，请开门。
3: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6岁，来自山东，英语老师。王女士，20岁，来自河北，新媒体运营。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4: 对方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5: 他公主病，无视我的情感需求，一点也不像我的小娇妻。
6: 他太矫情了，还特别霸道，特别强势，对我要求太高了。
4: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6: 他总把他认为好的强加在我身上，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他如果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分手吧。
5: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不领情还闹分手，我到底错哪了呀？
0: 女生要分手。
6: 哦，我觉得他矫情，然后他觉得我有公主病，但我觉得我没有公主病，我还没有那个公主命，反倒是他总是觉得他认为好的，然后强加在我身上。
5: 是这样的，因为我对他好，他不领情就算了，而且不理解我，不给我情绪需求。
0: 那咱把事情具体一点说说哈。
5: 他自己在外面租房的时候，他经常跟我抱怨房租压力大，二是他跟别人合租特别不方便，所以说我就想把他安排到我家里，结果他还不领情，而且还挑三拣四，抱怨这抱怨那。我觉得他就是有公主病。
6: 他是让我去他家住，但是他们家里还有他的母亲，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0: 哎，我觉得姑娘说的好像也不无道理吧。
5: 那是我自己的房间，然后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房间有处置权，我也可以住书房呀、按摩床呀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牺牲我自己的居住条件去改善他的条件，我觉得我作为男朋友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他不领情。
0: 听起来他好像觉得没改善啊，还得和你妈妈相处。
5: 这样的，我母亲她是周一到周五嘛，去别的省份考察调研，然后有时候不在家的，基本就是谁也见不到谁。
0: 反正不领情哈。
5: 对。
0: 那还有什么事儿你做了觉得是大事儿，他不领情的？
5: 还有工作吧。他之前的工作是每个月4000块钱，而且下班特别晚，每天晚上要11点后才能入睡，天天跟我抱怨吐槽。我就想办法，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个100亿市值的一个车企，这可是好工作。发展潜力巨大，而且这个部门只要他做出一点事情来，就能立刻给他提升到主管，那月薪过万。
6: 去之前他跟我说的是9点上班，然后去了之后面试通过了，人家告诉我7:45就要到，那也就是说我早上6点我就得起来了。我觉得时间点他没有提前跟我说好，他就觉得我不去就是不领情了，就不去就不爱他了。
0: 你是因为觉得不能早起？
6: 对。
5: 这工作你明天早起，但下班也早呀，5点半就下班了，那多好呀！我这真心实际的解决我女朋友的诉求呢，你不理解还算了，还说我。
0: 咱们先不评判谁的观点正确与否啊，还有啥事儿啊？
5: 比如说，平时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走了好多个商场，然后给他挑。

0: 挑了一个卡通元素的包，可是呢，他非但不领情就算了，反而数落我一通。
1: 你知道他把包挂哪儿了吗？老师，他把那个精华水当挂钩用，然后放到了那很高的柜子上面。我一碰那包的时候，那包掉下来了，碎一地，溅我腿上全是玻璃碴子。那我能不生气吗？
2: 咱除过那个精华水砸碎了啊，就是那个瓶儿玻璃渣子溅到你，那包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他可能事后觉得挺好看，但他当时的原话就是对我说，这包你太幼稚了，你买的我根本不喜欢。哎，
2: 行吧，你们俩现在收入应该是男生多一些，是吧？
0: 对，因为我是学历比较高，硕士学历嘛。
2: 那你们日常生活的开销呢，谁会多付出一点呢？
0: 日常开销基本都是我承担80%-90%这么一个范围。每周末我要请他吃个海底捞呀，还有比如说自助啊，一位就要399呢，这花销可不少，每个月都2-3千呢。哎，
2: 姑娘，在这方面你还是认可的哈，就是他还是在经济上付出的更多一点，是吧？
1: 对，
2: 这个没有什么矛盾吧？
0: 我觉得我先前追他的时候，然后他对我情绪反馈特别好，但是现在我在对他这么好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对我的情绪回馈没之前那么高了。
2: 举个例子，
0: 就比如说我给他买了那么多衣服、裙子还有手链，然后他就反应平平，因为我想象的这要得抱着老公转三圈那种的，或者说就是你得发个朋友圈什么。
1: 你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吗？你说的好像搞得我很物质一样。
0: 我就是给你买了好多裙子啊、衣服呀，还有情侣装呢。
1: 那让大家看看吧，导演在吗？我的那个行李箱应该在化妆间。
2: 你把他送你东西都带来了？
1: 带来了几件，
2: 咱看看到底送了点啥哈。
3: 这就是来摊牌的。哎呦，还带着签呢。
1: 这件吧，你说这件多少钱？
0: 这件当时我花199元买的呢。
1: 你再想一下花多少钱？这种标签上写的116啊。
0: 当时我在线下商场买的，那个商场的那个推销员他说你女朋友穿这件绝对好看。
2: 行行，
0: 而且我女朋友她是喜欢黄色嘛，我给她买了个黄色的衣服，
2: 一身小衣服。
0: 我二话没说，直接掏出手机扫码买了。但我女朋友就是很公主病，觉得嫌这嫌那的。
4: 这就是公主病。这里有没有9.9的？
0: 肯定没有9.9，我会花9.9给她买吗？
2: 还有啥姑娘再给我们看看。
1: 他就是每天说这个裙子大几百，那个裙子大几百，根本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夸张，就让我有一些负罪感。还有这个毛毯，
0: 这个毛毯是去年的时候我买了那个毛线球，一针一线的，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给他织的。
2: 你织的？
0: 对，我知道。
2: 这个礼物你满意吗？
4: 女生喜欢吗？
1: 这个我很喜欢呀，我当时给了他挺高的反馈，但是他觉得我情绪反馈的不够，他得让我发朋友圈持续好长时间给他情绪反馈。
4: 就是要哇，我太喜欢了，然后发朋友圈，然后奔走相告，告诉天下。哇，
1: 对，他太霸道了，对我的爱太窒息了。
2: 啊，啥意思？给你东西太多了还太少了？太贵了还太便宜了？
1: 情绪价值需要的太高了，但是我满足不了他。
4: 你刚才用了个词叫窒息。
1: 对，就比方说他给我找工作，然后他让我去他家里住，这些都是我不愿意的，但是他强加给我，他以为他为我所谓的为我好，然后我就得听他的，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哎，
2: 他送你这些礼物，你会有给他回馈，也送他，比如说
1: 我给他回馈了呀。
0: 但是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他当时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件衣服，但那个衣服我穿上是有点痒，但是我觉得可能洗一洗呀，然后熨烫一下可能就好了。他就是听不懂我的话一样，太公主病了。你给我送件衣服，你还给我退了，这算什么呢？
1: 退掉了是因为他说着他穿上身上痒，
0: 我特别喜欢。
2: 所以男生确实在情绪要求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哎，对，
2: 那他其他方面，你不是说大部分是你花钱吗？那比如说有些时候会不会也让你觉得你不满意他的经济上的付出？
0: 就比如说去年年底我们旅游的时候，我计划就是我们两个人先去长沙，然后再去重庆。结果旅游到重庆的时候，我就为他自己那个门票掏过999元，他就不满意了。最后我软磨硬泡3-4天才最后给我出了，这不就铁公鸡吗？
1: 这旅游这件事情，当时我本来手里预算就有限，我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去，等我经济条件好一点了我再去。但是他说去的费用全额都是他包的，我说那行吧，那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又要让我额外掏999，那我掏钱我就预算有限嘛，我就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了。
0: 老师，你看这话说的对吗？那凭什么叫我给他多承担个额外的景点？
2: 说了吗？他预算有限，
1: 那不是额外的支出吗？那你去的时候，
4: 不着急，这我得弄明白啊。去旅游之前是说好费用你包的。
0: 对，
5: 然后。

0: 哦，这999为什么他掏？
1: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感情中，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0: 啊、
1: 而不是单方面付出。
0: 我觉着人说出来的话得算数。
2: 你变卦了吗？
0: 走之前说的费用你全包，没错吧？嗯。
2: 所以
0: 到了那儿，怎么又要说双向奔赴了？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又不是学校里学生不领工资，他有工资的话，那他、就
2: 是、老师问你的是为什么变卦、啊？
0: 是
1: 两码事，
0: 是你全包的。什么叫全包？你告诉我。
1: 嗯，全包那理应就是全部支出嘛。
0: 对呀、啊。
2: 你为啥变卦，老师？
0: 你为什么要变卦？
1: 并不是说我不爱他，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委屈。毕竟我的钱，我也不是 ATM 机，我也不是无限的。
0: 那去之前你说你全包的时候，应该怎么想到啊？
3: 就问你为什么说了不算？
1: 我当时可能计划的时候就满脑子都是想着旅行的各种好了，
4: 就半途反悔了。
1: 也没有说半途反悔，就想给他一个付出的一个机会嘛。
0: 你这话说的真漂亮。走之前说好的是你全包，到了那儿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花钱，
1: 我给他个机会。
0: 合适吗？
2: 行吧，
1: 我觉得、
2: 啊、听明白了，你不说了啊，我们听明白了，大概总结一下哈，就男生觉得女生付出的不够多，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情绪价值上哈，
1: 提供的价值不够啊。
2: 女生觉得男生其实你说实话有点婆婆妈妈碎碎叨叨的，有点这个对你的要求超出了你能承受的范围，觉得他有点矫情，是吧？
3: 对。
2: 所以你们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就是我女朋友她太公主病了，都满足不了我。
2: 你希望她改什么？说具体一点。
1: 比如说改一改，在感情中，多为老
2: 多提供点价值。
1: 对，多在经济上多为我，然后多承担。
2: 经济价值、情绪价值都需要提升，是吧？你的诉求哈。
1: 对，因为我给她提供了这么。
4: 说的说到底就一切听您的。
1: 对。
2: 女生的诉求呢，
3: 就是她所谓的为我好，其实都是我不愿意的，我不需要她的这种方式
2: 诉求。
3: 我觉得她要是再这么矫情的话，我也满足不了她。
2: 哦，你就觉得很窒息，然后也满足不了她的要求，不行就你是想过分手的是吗？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她不能。
2: 你别但是了，你自己思考一下，人家说了，你说那些要求我满足不了。我就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提这要求，我们也能就继续相处，是吧？
3: 对。
2: 那究竟你俩适不适合在一起？我觉得听听大家的建议。
4: 女生，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喜欢现在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吗？
3: 可以。
4: 而且也得心应手。
3: 对。
4: 很显然，女生只是你口中的公主病，因为你例举的几件事情都呈现不了公主病的内涵，她自己的这份工作做得好好的，你非要给她搞个什么百亿车企，她不适应，难道就是公主病吗？她不愿意住到你家里来，难道这是公主病吗？她知道婚前这样不妥当，男生很显然，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段恋爱，当爱情的维护成本它超过了情感收益的时候，及时止损是最好的办法。
5: 男孩子，首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学历比他高？
1: 是。
5: 你的家世比他好？
1: 对。
5: 你的能力比他强？
1: 是这样的。
5: 你的薪金比他高？
1: 是，我去年月薪过万。
5: 这是第一点，就你什么都比他好。第二点，你认为他好多事儿都是应该的，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双向奔赴的机会，你为什么不珍惜？你难道不应该对我千恩万谢，感谢我给你跑来了这个工作吗？刚才在台上说了好多应该，所以我现在反过头来把你的话陈述给你，你还是认为这些事情是应该的，对吧？
1: 因为我这些都是对他好的。
5: 我没有。不，姐，你先别回答我，你不用解释，我只是给你罗列了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一个是优越感，一个是需求高，这俩才叫公主病的显著特征。所以到底是你有公主病还是他有公主病？
2: 我觉得可能错在你们所遇并不是自己最适合的那个，可能两个人最初都会被对方身上所拥有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而吸引。你可能觉得哇，一个这个很会提供情绪价值，在感情当中很朝气蓬勃、很热情洋溢的一个男生，他其实吸引到了你。男生可能觉得一个很客观、很冷静、很独立、很有自己安排生活能力的女生，这个细节可能也吸引到了你，互补吗？ 但时间长了，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清晰的轨道。你们俩其实都很清晰，而且你们都不太会为了对方去积极的调整，都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的轨道上，自己的感知和认知里。

0: 状态，那还不如就祝福彼此，感谢曾经的陪伴。如果还愿意继续尝试，那真的要学会包容和妥协。所以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
1: 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个男方，他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他一个月就10000块钱，他愿意拿出一大部分在这个女生身上，当然会有他想付出想控制的那一部分，想被认可的那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要看到他背后的善意，至少他在这段关系他是愿意为你去做事，为你去付出，只是很多时候他可能买的东西选择的东西不在你的点子上。这个男孩子是什么呀，他的原生家庭跟成长环境可能太好了，他对他自己的这个感情他是有一套剧本的。开篇那个被踩抽，他说他觉得你不是小娇妻，他把他自己当霸总，这属于短剧刷多了。他觉得我付出这些，你作为我的女朋友，你作为我的爱人，你要给我那种感受，他需要一个热烈的一种情感体验。但是男生，我想跟你说一下，这是生活，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你喜欢他，他就是一个非常真诚很简单的女孩，他可能给不了你所幻想的那种热烈的反馈，所以你得降低一下你的需求。另外你要明白一点，所有的付出它一定是你心甘情愿，如果我把所有的付出背后都标上了我所需要的期待，那你的付出并不是爱。不要去用你觉得的方式去爱一个人，而是要用他需要的方式去爱一个人。任何一段感情包括彼此，他都可以照见对方，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我们看到了我们需要在对方身上去完成的课题，就是更加理解对方，把这个点攻破了，我相信你们可以很好的走下去，加油。
2: 谢谢木姐。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微信公众号关注木姐就可以了，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五个字，会得到我们的新人礼。
3: 小王特别好，曲意奉迎是无止境的，咱就做真实的自己啊。咱们现在还没结婚，这个时候在饮食起居上咱们不做附庸，生活和工作不要依附对方，这一点坚持特别好。而且呢，你为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心里明白，119的一件衣服，你跟我说得大几百，然后还想要我一个特别小鸟依人的曲意奉迎，我只能做到80，你要求我做到100，那多出那20就是曲意奉迎，我没那么高兴，我得装出那么高兴来奉迎你，说不做就不做。因为这件事情你满足了一它就有二，满足了二它就有三。你是没看我们上一场啊，我们上一场一个月给5000不然就分手，还得变本加厉的各种要求，所以你坚持自我这个特别好。如果他不满意没看见，咱们20岁分得起手。这是我想跟小王说的，我跟小周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提要求，但你的要求对方如果真做不到，不是对方不好，咱得要求合理不合理。出发之前说的是一切我包，到了那儿你得掏999，这件事儿可以拒绝你吗？
4: 可以拒绝。
3: 错在谁？是谁说了不算？
4: 我。
3: 你说了不算，那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他不为你开心活着，你为他做的一切，做的时候就觉得幸福，那是爱。做了之后，对方的反馈没有满足你的幻想，那是你的幻想有问题。
2: 所以怎么继续还是不再继续，你们要去认真思考一下啊，怎么去调整，把这个箱子要不收起来吧，带着这些礼物啊，两位各自回到专门之后做一个思考，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添加关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导师呢会在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那这对情侣应该会出来吧？
0: 出来吧。
5: 我认为女生不一定。哎，其实这个女生坚持自我、坚持独立非常好，
2: 挺好。
5: 嗯，真的非常好。
2: 像这个木姐说的，毕竟还是年轻啊，如果能在一起继续磨合、包容，也许也不错。
5: 但男的比较难改。
2: 行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路在。

0: 自己脚下啊，来，请开门。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开门。哟。
5: 都没出来，
6: 男孩出来了，
5: 男孩
0: 啊，男孩出来了，女生呢？
7: 没有。
0: 来来来，男生，女生没出来，你想到了吗？
8: 是有这种想到的这种预想，
0: 有可能性的、
8: 有可能、
0: 那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呢？
8: 我觉得可能是我有点太过分了，我应该言而有信，一言九鼎，说全包就该全包，然后也该听取这位老师的意见，就是在未来生活中我也应该降低点情感需求，降低一些就是脑袋中的就是那种完美的幻想。
0: 那你的意思是还要继续追他呀，还是祝福他？
8: 我觉得既然他没有出来，那我就祝福他。
9: 对，这也是您的选择嘛。
0: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结果，祝福彼此，感恩曾经的陪伴，你们的这一段情感也是真挚的，也收获了不少。相信如果下一段遇到了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你们会更懂得珍惜，好吧？
8: 是，
0: 那也祝福你吧。
9: 对，在分手中成长呗。
0: 对，分手中成长，再见啊。所以你看，我们谈论爱情也是谈论成长，因为成长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是终生的功课啊。不管我们是幸福的在一起，还是由于不合适而分开，都希望我们在这段关系中彼此滋养，那至少我们都能得到彼此的对对方的祝福和共同的成长。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 两个家庭。
6: 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2: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3: 爸，爸，爸！
1: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4: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6: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7: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1: 相守，温暖余生。
13: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18: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
19: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2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1: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1: 天机卫视，好好的时光。

0: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1: 女士，您先消消气，给我水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0: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你好。
1: 你还记不记你上一次摘助听器是什么时候啊？你盘问他干什么？他小孩记得个屁啊！被你三两句话一带偏，回头你们好抵赖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助听器就是在你们房间丢的，你们那个领班他逃不了责任。
0: 女士，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去行政楼层了解一下情况，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钱。
1: 找到了吗？
0: 没有，房间我都找了，走廊的角落我也都看了，连房间的马桶都卸了，现在在翻垃圾，还是没有找到。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知道，那个父母先回来的，然后孩子晚了半个小时后回来的。
1: 孩子回来的时候耳朵上有没有助听器？
2: 我没注意。
1: 这孩子中间肯定去了别的地方。
3: 你们自个赶紧收拾了啊，楼下垃圾车等着呢。
1: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0: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姐。
1: 阿姨，麻烦您跟后勤部的主管说一声，让垃圾车再等一等行吗？谢谢啊。
3: 你们搞快点。
1: 好，谢谢啊。
4: 你先别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先把客人安抚好，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0: 好的，局长。
1: 我再去问问那个孩子，你等我。谢谢。
0: 你得找亮亮。
4: 停一下，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
5: 好，
4: 主要是耳朵部分。
5: 是。
4: 你再调一下同时段电梯间的画面给我。
5: 是。
3: 找到没有？
1: 没有，我想
3: 能……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高考。
1: 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才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单独跟您的儿子聊两句？
3: 不行，
1: 您先不要急着替他发声，那不然您去问问他也可以，行吗？
3: 不行。
6: 为什么不行？烦死你了，难怪我爸不想跟你说话。

0: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我和你讲的事情绝对绝对不能告诉我妈，否则她会疯了。
1: 我答应你，你说吧。
0: 昨天在房间里跟我妈吵了一架，有点心烦，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把这一层的画面全部调出来。
3: 好。
0: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健身房。
1: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
0: 我在那儿什么也没干，打了个瞌睡，醒来就赶紧回房间了。
1: 那你有没有把助听器摘下来？你有印象吗？
0: 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的助听器了。
1: 康乐部，康乐部，你们有没有捡到一副助听器？

0: 好，这里可以倍速了，我们快进。
1: 女士，您别着急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失物了。他是不是背着我跑到哪里玩去了？许静良，你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躲着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明明满脑子都是为你们着想的。陆小燕，纸巾有吗？一会儿女士情绪稳定了以后，送她回酒店房间休息，这样了吗？
2: 好，明白。
3: 康乐部，朱婷琪找到了吗？
4: 停下，赶紧找人去拦垃圾车。好的，
3: 同时通知大堂，让许经理安抚好客人。
5: 是。
4: 喂，大堂吗？
6: 许经理，没有找到朱婷琪。
4: 许经理，监控室找到朱婷琪了，是打扫的时候误扔进了垃圾袋里，季总已经让人去拦垃圾车了。
3: 好，我去看看。
7: 垃圾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走了？
3: 垃圾车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7: 我们刚出去就看他开走了。
3: 好，谢谢啊。

0: 是了，谢谢。那我只能把垃圾倒在外面，让你找行吗？
1: 可以可以。
0: 天冷，把垃圾倒在后面。
2: 紫总，客人都回去了吗？许经理已经把客人安抚好了，他们现在在房间里等着。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垃圾车开走了，许经理去追了。下这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去的？
3: 金色的电话无法接听，请你稍后再拨。
2: 红色的是厨房的，蓝色的是客房部的，蓝色的是健身房的。

0: 师傅，谢谢。我找着了，太感谢您了。我那个垃圾给您放的有点乱，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来收就行，赶紧回去把东西交给草叔吧。
0: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我找到了，烤熟的猪蹄翅。我找到了，城市中的人，因你寂静匆忙。岁月的，你疯了吗？你不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我的事不用你管。
1: 夏振宇呢？

0: 遗憾，
1: 麻烦让一让，护士，护士，
2: 怎么了？
1: 他发烧晕倒了，
2: 我现在找床，我一会儿再补。
1: 这是什么药？他怎么这么难受？
2: 阿奇霉素。

0: 抗菌的，刺激血管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痛。
1: 有什么办法能让它缓解一下吗？
0: 我已经把速度调慢了。家属可以这样，帮病人摸一摸，病人会舒服一些。哦，对，就是这样。输完液记得叫我们。
1: 啊，谢谢。

0: 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夏静宇呢？你这样离下去会生病的。

0: 你怎么在这儿？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怎么上个班把自己弄成急性肺炎了？要不是季总给我打电话，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医院了。助听器，哎，躺下躺下，别动。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季总昨天晚上已经叫人把助听器送回酒店给考生了，叫你别担心。
1: 那他呢？他说酒店有事，先回去了。
0: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吵架了？我看他好像挺担心你的。
1: 以后别管他了。
0: 歇会儿。

0: 进来。薛总助，销售部的钱总监还有财务部的黄总监一直在问，一会儿的项目进度汇报会还开吗？
1: 开啊，怎么了？他们说季总不在，没人主持。谁说我不在？
0: 季总，那我立马通知各位总监。
2: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的吗？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看你那一脸疲惫。
3: 师哥，我想要杯咖啡。

0: 怎么又看手机？不是已经拿我手机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吗？
1: 嗯，不是给我妈打，我要看一下工作群，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看了，我怕有人找我。
0: 我就知道，想都别想啊！我今天已经给你请过假了，你今天不许再工作了。
1: 可是高考还没有结束呢，我怕到时候
0: 补又没了你，他还是会赚的。你今天呢，就是好好养病，不许再卷了，听到没有？这个热水还有药，我给你放这儿了，你千万记得吃。走了，
1: 慢点啊，骑车。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1: 哎呀，什么客人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等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我。哎，肖师傅，您不能走啊，这晚餐还没准备呢。
1: 哎，你不是老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上手试试吗？
0: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哎，哎，肖师傅，肖师傅，
1: 这毛小伙子，你还能难得上我？真是的。
2: 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对。
1: 谭先生
3: 呀，许妈妈，
1: 哎，不好意思，哎呦，是不是油蹭到你？
3: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1: 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干洗，回头我让我女儿亲自送到你房间。
3: 没事儿。哎呦，对了，蜜雨她怎么样了？
1: 啊？
3: 我听说她生病了。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给她送饭呢。
3: 那她现在严重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好一天坏一天的，我都急死了。嗯。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蜜雨要知道你去看他，他一定高兴的。那一高兴，病就好了呀。
3: 这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方便的。哎，小夏，来来来，你帮着寄存一下啊，谭先生的。
3: 寄存一下。哎，好的，谢谢。
1: 我带你去。
3: 好好好好好。啊，这我。哎
1: 啊，你拿。对，慢慢去。
4: 蜜雨，我在烤饼干呢，一会儿就好了。
1: 哎呀，赶紧去收拾收拾。啊，
4: 刚收拾完啊。
1: 我是说收拾收拾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麻袋布套上去都比你这个好看，赶紧去换换换那个小香风，快快去快去。
4: 干嘛呀？
1: 有客人来看你。
4: 客人？什么客人啊？
3: 蜜雨，是我，我方便进来吗？
1: 谭先生来看你。谭先生真的很绅士的，到了门口一定要让我进来说一声，他很懂分寸的。
4: 你的分寸感呢？
1: 我
4: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1: 哎，把口红抹一抹呀。
4: 行了。谭先生，请进。
3: 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谢谢。
3: 方便吗？
4: 方便，请进。
1: 那个。酒店让我回去，那个不是晚上那个什么不还要演出吗？我先走了啊。那个你们慢慢聊，
3: 好好好，
1: 你们慢慢聊，
3: 慢点，
1: 啊，
3: 慢点。
1: 哎，好好，我回去啊，慢慢聊，慢慢聊。
4: 妈，
1: 哎哎，
4: 谭先生，请坐。

0: 焦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刺猬啊，做的直像个老鼠似的，面粉太少了。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剪不出刺儿来，来看我怎么做。你们这些孩子啊，看来离了我真是不行。看啊，
0: 哎，这不是蜜鱼姐的晚餐吗？
1: 你看，
2: 你在机场待了一天。
3: 啊，雷雨天嘛，飞机大面积停飞，没关系，我都习惯了。
2: 那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这面马上就好了。
3: 好，不着急。
2: 哎，先吃点饼干吧。
3: 啊，好。嗯哼。Okay, I get it. I will come back soon.
4: Tomorrow?
3: I'm not sure. I can't promise. Okay, bye. 谢谢。
2: 工作挺忙的。
3: 啊，没有。
4: 你也去了 Getty Museum 吗？
2: 啊，对呀。
4: 是 Getty Center 还是 Getty Villa？
2: 哦、Getty Center， 我就是想看看那些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殿堂级的艺术品，亲眼看见是有多么的震撼。结果
4: 怎么样？
2: 结果我被 Paul Getty 的财富震撼到了。德加的舞女系列，梵高的鸢尾花，蒙克的呐喊，莫奈的睡莲，还有路易十四那些穿金戴银的肖像，就这么举重若轻地被这个博物馆包容着。室内是低调奢华的艺术长廊，室外是热带海洋的鸟语花香，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啊，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4: 哦，不，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会对西方艺术这么了解呢？
2: 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做酒店相关的职业嘛，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就看了一些艺术相关的书籍，结果越看越入迷，就喜欢上了，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4: 这个不是简单的了解。哎，锅
2: 啊，没关系，我来，你坐。

0: 雪霞，好香啊。
1: 哎，电话。
0: 哦，不重要。
1: 你是翘班来的吧？
0: 啊。
1: 我知道你肯定是担心谭老先生的身体，对不对？他最近确实有的时候会胸闷，但其他的其实还好。你放心吧，我虽然离开客房部了，但是我跟行政层那些小姐妹还是有联系的。哎，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加我一个微信，然后下次你要是担心的时候，你就问问我。
0: 好，谢谢徐经理。

0: 我知道，季总，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了解。但是蜜雨的事儿，他如果不想你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好，我知道。季总，昨晚的事儿，我听蜜雨谢谢你。医生说输液的效果很不错，再休养几天就可以了。谢谢。
1: 还在呢。哦，对了，周末有一个行业内的展会，邀请我们出席，给两张票。要把你时间空出来吗？你看是想让师哥陪你去，还是你邀请许经理陪你去？
2: 我。
3: 明天给你回复。好。你说的对。那你知道上海艺术双年展吗？就在那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记得23年他们的主题是
4: 宇宙电影。 当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星空之下，众生平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概念太惊艳了。
3: 你真是对上海当代艺术如数家珍。
4: 当然，我之前很爱看展的。哎，那香港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遗憾的说，每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的。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个 M Plus Museum， 还有亚洲艺术文献中心。
3: 这个周末就在 M Plus 有一个展，有没有兴趣一起？
2: 来回就2天时间，不会耽误你工作的。这周末我得轮班。芈月，有句话，我说了可能有点冒昧。你刚才聊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开心，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嗯，而且非常有魅力，真的。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 当成是一次散心，没准回来之后心情就不一样了。不用着急答复我，再想想。
4: 谢谢你，谭先生。
2: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4: 明天见。

0: 长。
1: 局长好。
2: 徐经理，哎，徐经理，哎呦，听说你病了，我买了些补品，哎，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上班了，还在房间里放着呢。哎，一会儿我过来拿给你。
0: 没关系的，我们不能收客人的礼品，没有耽误雨泽的考试就行。
3: 考试很顺利，谢谢姐姐。
0: 那太好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那赶紧去吧，别迟到了。
2: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考试加油。
2: 哎，多谢你了，徐经理，再见。
0: 慢点啊。季总早。
4: 早。身体好点了吗？
0: 完全恢复了，谢谢季总。
4: 这个周末有一个行业展览，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要一起去吗？
0: 谭先生。周末有约了，
4: 有约。
0: 抱歉，季总，我先去工作了。

谭先生，一起去吧。 接受一次邀约并不能代表什么，而拒绝一次邀约，却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觉。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0: 有什么问题吗？好，我们乖，咱们好。
1: 晚上好，谭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我预定了一间 Studio 80海景房。
1: 啊，好的。
3: 我要一间普通房就可以了。
2: 稍等一下啊。没关系的，这家酒店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3: 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2: 好吧，听你的，不好意思，不动房。
1: 您的房间已经订好，祝您晚安。
2: 走吧，你这。
3: 哦，对了，转你的机票钱别忘了收一下。
2: 哎呀，我拉你来看展，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说这些，好不好？
3: 开心的人是我，你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没有遗憾。
2: 好吧，那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记得吃早饭。
3: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所以今天之后还有遗憾吗？
1: 今天英国皇室的那一件神秘的珍珠首展都被我们赶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所以你喜欢珍珠？
1: 我觉得珍珠

0: 散发着一种既优雅又纯洁的光芒。
1: 嗯，就像你一样。
0: 想去喝一杯吗？

0: 师哥，
1: 让你约许明宇来展会，结果你把人约去香港了。
0: 他自己决定的，我也左右不了。
1: 你不想知道他去香港干什么吗？
0: 你别告诉我了好吗？
1: 你呀、啊，人家都快水到渠成了，你是想放弃了吗？
0: 师哥，你多久没来外滩了？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盖的大楼，好像之前都没看到。

0: 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1: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2: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0: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3: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4: 啊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的。为什么？我怕你是一时冲动啊。我是一时冲动啊。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开心吗？
1: 开心啊。
0: 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真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
1: 那是好还是不好？
0: 你猜。你每一面都很吸引我。

我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大家早上好。
1: 许经理，怎么样，下个好玩吗？
2: 这还用问吗？
1: 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3: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1: 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是您的，一份是季总的。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许经理，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捎给他呗。
3: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4: 徐经理，宴会厅找。
3: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1: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
5: 好，我知道了。

0: 马克思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

0: 小段走。
1: 想不到骑起摩托车来还挺帅的。
0: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
1: 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
1: 不对，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0: 你心情不好了，你想做吗？行，是我心情不好，行了吧？
1: 停车！怎么了？快停车了！我要吐了！哎，你别车，别吐，头盔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
1: 啊？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要不要盘个烧烤店？
1: 大红人开始走清明路线了。
0: 你懂什么？我这叫爱好投资啊！既然这事做不成，说不定这回就能无心插柳了，做大做强了呢。到时候我就让你来给我当主厨，你就把那个上一回在那个 party 上你烤的那些烤一下就行了。
1: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弃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来你的烧烤摊打工呢？
0: 我亲自邀请还不行吗？大不了我再把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命名权给你呗，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给他起名，比如说什么俏大厨啊，或者是俏妻甄选啊什么的。
1: 杜豪强，你该不会是想泡我吧？
0: 如果说是呢，你会怎么回答？
1: 看我心情。
0: 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看我心情的意思啊。走了。

0: Kenny， 这边。
1: 哎，老哥，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酒店经理人，芙蓉饭店的总经理季风。

0: 幸会，幸会，幸会！哎，马克思，你们跟普荣饭店有合作吗？那当然，普荣的服务特别的周全，而且当时我们建立了合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和
1: Kenny
2: 特别合得来。马克思真的太给面子了，不吝啬的给我们普荣饭店做推广。哎呀呀，
0: 应该。我们有点受宠若惊。哎，
2: 许小姐，哦，我忘了告诉你了。 他现在是大堂经理，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估计是被酒店的事绊住了。
0: 好的，好的。许小姐。

0: 杨先生，好久不见。
1: 你今天太美了。谢谢。
0: 我是跟你道谢才对。我祖父现在已经想起很多之前的事了，他现在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愿意和我分享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故事了。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你了。那太好了，我要恭喜你。
1: 谢谢。
2: 对了，我刚刚听天妮说，你现在已经升职去做大堂经理了，
1: 恭喜啊！
0: 谢谢。
1: 我就知道天妮这个人，他肯定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的。
2: 是因为许经理能力出众，普荣饭店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马克思，你是知道的，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需要互相成就。
1: 那确实是。那我就祝贺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嗯，来，刚好。
0: 谢谢。
1: 对了，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好啊，来，走。你好，这两位是我朋友蜜语、季风，我了解都是芙蓉饭店的。
3: 幸会幸会。
1: 他家的话可以来。
3: 幸会幸会。
1: 这位是蜜语、季风，都是我朋友。蜜语、季风，
2: 来，幸会幸会。
1: 今天 party 怎么样？还行吧。不错不错。空调是不是太大？有点冷。
4: 去了什么？
0: 你去下洗手间。
4: 别喝太多了。
1: 那边有吃的，你们可以去吃一下。
4: 蜜月，我到上海了，能见个面吗？
1: 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许小姐？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4: 看你整个晚上一直在看她，
1: 你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她，挺明显的。
4: 马克思，是啊，我是喜欢她，
1: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呀。
4: 你喜欢他，你就告诉他吧，让他知道一下你的心意，是不是？这样，我一会儿有个跳舞的环节，趁你那个机会邀请他一下。谁想？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一个人吗？不是。那你的男伴呢？他是怎么忍心把这么漂亮的你给拉下？
5: 你有什么事儿吗？马上要跳舞环节了，我想邀请您跳支舞。
4: 不太方便，找别人吧，谢谢。
5: 哎，女士。
4: 不好意思，他已经有伴了。
5: 谢谢。
4: 没事。

0: 结束以后，什么安排？怎么了？酒店有事儿？是我想约你。别说这种话。那你是约了别人？季总，你喝多了。
1: 也许吧。
0: 太太，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过去了。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挺离婚吗？
2: 顾太太，
0: 果然是你哦。 我刚才在那边啊，看着就像你。我们好久没有见了，聂太太，来。之前听我老公说，在团建的时候看到你的，说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聂太太，
2: 我已经跟聂雨成离婚了，您不会不知道吧？啊，
0: 哎呀，这谁能不知道嘛？不好意思哦，我说顺嘴了，说惯了，抱歉啊。 哎，这位是谁啊？不帮我介绍一下吗？这是普荣饭店的季总经理。啊，你这么快又跟了这样厉害的人物呀？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带你过来的？下次见你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季太太了？哎呀，你别不好意思嘛。
1: 这位太太，你可能误会了，我再给你介绍一遍，这是我们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是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Marcos
0: 邀请他来的，并不是谁把他带进来的。无论你们之间有任何过往，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哪里有不尊重他啊？
3: 那你一定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吧？没关系，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不是聂太太，也不是季太太，也不是某太太，我的名字叫许蜜语，很高兴认识你。
4: 蜜语，你刚才拉了手机，我本来想还给你。
0: 谢谢。哦，刚才谢谢你了。
4: 不客气。
5: 那以后爱情都关照了。
4: 对，失陪了。
5: 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4: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玩得特别开心。
0: 这么说，是
4: 要走了？
0: 恐怕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最后了。
4: 那我就不留你了，等我去普荣饭店的时候，我们再见。
0: 好啊，那你们玩得开心。
4: 谢谢。
1: 陆总，你回去。
0: 季总，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吧。

0: 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位。是你？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你帮着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1: 不是同理心上的考量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找到了，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给我一个好评，谢谢。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
1: 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在浦荣当服务员，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见谭继周了吗？
1: 谁跟你？你看我手机了。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我就来等你。那如果我不回来了呢？
0: 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1: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你。你呢？
0: 你醉了，季风。
1: 我没醉。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错过了最佳时机。我不想再错过了。你告诉我。
2: 那些你。

0: 徐经理早。
1: 早。安经理，蜜月，这身衣服真适合你，好看。
2: 谢谢。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说产假很辛苦的。
1: 可不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当妈妈要牺牲这么多。我是母乳喂养，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2: 那您回来上班怎么办呀？
1: 酒店呢，出于对我这个新手妈妈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选择，可以调我去行政办当经理，职级待遇都不变，坐办公室，朝九晚五，
2: 那样就轻松很多，您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了。
1: 但我还是选择继续回来做大堂经理。大堂是我起步的地方，我一入职就在前厅部，三年当上大堂经理，虽然中间也有机会去做办公室，但我不喜欢。我就是个操心的命，喜欢当大管家。所以说到底，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让我的宝宝觉得他的妈妈连这点迎难而上的勇气都没有。
2: 安经理，加油。
1: 你也是，你人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但骨子里很强大。看着你一步一步从客房到前厅，未来也有可能会走得更高更远，我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3: 晚上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
4: 最近的新闻都很惊悚啊，
5: 搞得人心情都不好。这个地方死人了，
4: 以前还是个网红打卡地呢，现在可倒好，没有人敢去了。
3: 怎么了？嗯，
4: 哦，有一个五 A 级风景区，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玻璃栈道，疑似发生故障，导致一名游客掉下山崖。这个地方以前人超级多的，冬天赏雪，秋天赏夜。嗯，对了，点将纯账号之前还推过这儿，没准就是他带货的。
3: 是吗？
4: 你看啊，评论区怎么都在提点将纯啊，这景区出事了，怎么还骂博主呢？网友真的是。
3: 喂，
6: 季总，能麻烦您过来一趟吗？
3: 怎么了？
6: 芷春姐被网暴了，董事会要放弃他，现在我们谁都联系不到他，我只能来找你了。
3: 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我先出去一下，有事打电话。

0: 我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果然被我读对了。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整件事，你能不能先下来再说？
1: 你看，这白纸黑字的承诺，我都抓不住了。真讽刺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影响力这三个字的重量。
0: 我认识的江志春。
1: 绝不会这么轻易低头，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难道还怕王豹？我不怕被王豹，但有的人怕。你能想象吗？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上了董事会，笑容一收，却又拿掉你合伙人的头衔。这可是我一手成立的公司啊，我凭什么被挤出去？
0: 凭什么牺牲？对啊，凭什么？你现在跑到这儿来自暴自弃，对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江志春这么好强的一个人，过去只有你放弃别人的份儿，难道你现在甘心自己也变成弃子？
1: 你放心吧，江志春不会轻易成为别人的弃子。

0: 季风，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会想过无数次，如果我不那么自私就好了。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1: 唐主管，我们酒店内部申请跨部门调岗是什么流程啊？
2: 许经理，你想调岗啊？你这个岗位如果要调岗，要总经理批准的。
3: 天哪，季总和点将陈辉真的在一起了吧？
4: 那肯定的呀，都一块儿出入公寓了。
5: 不是。

0: 我今天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两个……
1: 那为什么媒体还会拍到你出入他公寓的照片？这就是你所谓的说清楚吗？
0: 就是怕你误会。今天是突发情况，他助理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想到网上会传成这样。你相信我，我们
1: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听我解释，行了，你不用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单身，我离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哦，对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提交跨部门调岗申请，到时候还要季总批一下。

0: 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话？我不想看到自己这么失控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害怕再爱上什么人的原因吧。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2: 岁月的手掌淹没平时的时光。
3: 两位是在一起了吗？我们相爱过。细细平
4: 那我呢？我不能约你吗？
3: 他们家的奶油意面。

0: 谭先生，上次你约我，我没能赴约，不好意思。
1: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0: 那天我也喝多了。
1: 其实我回去想了很久，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感情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慢慢来。所以蜜语，我可以追求你吗？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建议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2到26度之间，午间时段还会感觉有些热，清晨和夜间相对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号呢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22到23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2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三伏天接近尾声，但白天特别是中午前后，暑热的感觉仍然比较明显。近期我市降雨频繁，大家要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32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话的。
1: 等会儿。
2: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哎，来把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
0: 好。
1: 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那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啊，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哎。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的。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3: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来来，喝喝呀。
3: 对呀，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6: 太晚了嘛，
7: 哎，你这音乐又是蹭几圈了，我昏了。
8: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9: 去。
8: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9: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8: 咋了嘛，兵哥？
10: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吧？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9: 给掀下来？
8: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9: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吧？哎，领导越来越好，
8: 你先喝一个。
9: 哎，有游戏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

0: 商和地区处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 哎，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0: 饿也得等着。
2: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门口的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3: 跟谁吃饭？
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3: 不认识我不去。
4: 哎呀，走吧，走。
5: 快，
6: 节奏快得很，就是靠你了啊！
7: 哎呀，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4: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7: 果然是咱沈晴的青江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5: 你是？
7: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啊，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啊，请坐请坐，快来。
3: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7: 你，风导，慢走啊。丁主任，这
4: 他就是这个脾气，怪导演吧？
7: 对对对，您坐。
3: 我想我也
4: 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
7: 丁主任，
5: 走一个呀，我也喝酒了。
4: 不用不用，一点点路。
7: 我还给你带着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4: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7: 好好好，您慢走啊。
4: 好好好。俩，哎，
0: 我给你办事儿，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1: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0: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0: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1: 我不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1: 我自己也能唱。
0: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拉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绝。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
1: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7: 楚家河，你。
5: 哎，
8: 马上，
5: 伟哥，先把这正事安排了啊！这玩意儿事情先
9: 行嘛。哎，不是，哎，
5: 我来坐。
8: 哎，嘿，
1: 天鹅，在哪都有你啊！
5: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5: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学迷之前请人吃饭，你要上了我们家青鹅不就下了？啥呢？
1: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青鹅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5: 这咋搞清楚？
1: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成天跟这个胡骗那个胡骗，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你领个屁用。
5: 那你说该咋办？
1: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
5: 这展开讲讲。
1: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
10: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2: 找关系，咱强项。
6: 哼。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2: 来嘛，
3: 到。

0: 来来，再来再来再来来。
1: 怎么样？
2: 哪儿不好？
1: 哎呀，谁惹
2: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3: 下班干啥去？
2: 麻将我还能干。
4: 洗好了再来嘛，
5: 泡着呗。
4: 来，先坐点啊，又是连连啊。嘉禾，你好啦。
5: 好多了。
4: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5: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6: 你别美化转化了，
5: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6: 你的事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吴导了。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别急。
1: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太懂事，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来，这个，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刘洪兵，
3: 一秦娥男朋友。
4: 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5: 有啥事屋里说。
4: 哎，
5: 来，屋里聊，屋里，别聊了，哎呀，
6: 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
4: 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5: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0: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1: 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4: 我说了咋了？
0: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你越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1: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呀、啊。
0: 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
1: 出去！哎呀，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听？
1: 听见了，听见了。
0: 哎呀，
1: 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0: 那生活琐事交给我。
1: 哇，
0: 嘿，嫂啊，你还吐了个萤火。
1: 擦一下就好，擦点给叔擦一下嘛，来，你用手上的这些小米去除去。
0: 好了好了，走走走，
1: 那你给叔擦去吧。啊，哎，叔，哎呀，哎，嫂子，啊，来，嘿，奶奶。
0: 连个娃都背不了，你来来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去，抱去给奶奶喝啊，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 真不会说话。
2: 谢同意，谢同意。
0: 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3: 走啥呀？
4: 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
3: 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1: 就是，冯导，多少干点活嘛。
0: 你俩能过到一块
2: 儿？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
1: 有个性。
3: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2: 嗯。哎，你咋评价我写作业嘛？咋？不会？
1: 给你看看吧。啊。哼。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 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嘛。
4: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0: 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4: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0: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4: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找工资评级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得往后躲呢，你得往后躲呢。
0: 扯这些干啥呢嘛？
4: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0: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5: 没事。
1: 不说，
6: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5: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旁边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娘，娘，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企鹅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
7: 每天都听着，
5: 而且赵淼是天天的白脸，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1: 方导，方导，
8: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9: 好的好的，
10: 老板老板，来四个夹馍吧。
11: 好嘞，稍等一下啊。
10: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免辣啊。
9: 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4: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1: 没事，你先下。
0: 把那个吹火和做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1: 晴儿，凤哪叫你上台呢？

0: 啊，我就看见了北山的南旦，苟存中。
1: 苟思硕师傅。哦，难怪呀，你的卧女儿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0: 我还没学会。哦，丽丽啊，你先下去。
2: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

0: 青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得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带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哎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它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呢？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陪练场宣布。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霍老，丽丽，都怪我，不要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1: 哎，
4: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啊？
4: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4: 我能干啥呀？哎呀，这不咱们团握人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哇，一个烂握人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0: 皮师傅，
4: 一边去。
0: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4: 排不了。
0: 咋了这是？
4: 今天谁也不能排。
1: 皮师傅，
0: 咋了嘛？
4: 滚！团长，团长，别打！
0: 什么情况？
4: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
5: 咋？
4: 你也吃药了？
5: 你咋说话呢？
4: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啊，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6: 别亮，来，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4: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赶紧把我打了吧。哎哎
1: 哎！
4: 都给我让开！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0: 说
1: 哎呀，你比上班还准时啊。
0: 下
2: 填个肚子。哎，我啥时候给你，你尝尝。
1: 哎，你个女王嘛，能吃多少？哎，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3: 太欺负人了。
4: 是呀，
3: 刚跑练功房里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
5: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厉清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3: 就是的，这不明白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4: 对的，
6: 可不就是吗？
7: 就是
6: 回一个，
1: 哟，都在这儿排练来了，
6: 来正好。来，看看咱这实木地板，
1: 哎，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5: 你还在这美呢，厉清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6: 咋了？谁打你了？
5: 没人打我。
6: 谁吗？
5: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6: 行，自己上去。
3: 问啥问？别去。
6: 咱就不能吃这一喇叭亏啊？
5: 我没事。
6: 你告诉我，骨头给拆。
5: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晴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一晴呢？
3: 对啊。
6: 咋回事吗？
5: 我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绝，她比不过一晴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3: 别说
5: 了，然后他还要打人。
3: 求你别说了。
5: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3: 晴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4: 你
3: 说你
4: 这
3: 事情，那这个锅气就应该上
4: 上。
3: 对啊，太
4: 过分
3: 了，
4: 有
3: 点看不起你了。咱外线人当差不差的。
5: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1: 走。嗯。
6: 这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5: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6: 送啥礼呢？秦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5: 行，算我多余。
6: 哎，其实谢谢你啊。
5: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6: 八爷那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5: 你啥意思啊？
6: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喝一杯，是吧？
5: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6: 哼，什么？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5: 你把话说明白。
6: 游西湖，我这没你啥份儿，是吧？破罐子破摔了，桃之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
1: 哎，是不是？

0: 杨哥，哎，啊，咋？
1: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
2: 看这啥？
3: 电棍。
4: 你又要干啥呀？
3: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4: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3: 哎，你听个手下盒子干什么？
4: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3: 你咋还真刮了弦？
4: 我不刮。
3: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道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道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4: 谁让你给风道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3: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4: 真故事，走不走？
3: 呀！
4: 我见你了。
3: 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让
3: 自己。说。
1: 海团，
5: 怎么了？
1: 团长来看你了。
4: 山团。哎，
0: 易行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吧。啊，行，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3: 倒水了。啊。
4: 山团，您坐。啊，
3: 这，哎呦，真家伙有电呢，小姐。
0: 是。
4: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哎
0: 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秦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龚丽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4: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秦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争嘛。
4: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4: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救的吗？你表个态了。
1: 山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1: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着你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1: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行，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1: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了，求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来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1: 不是呢，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哎，
1: 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梦醒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这这这，对的。
0: 一回吧，啊，我自己走
2: 去送送啥去。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4: 就知道你委屈他了，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
1: 就像你保证的，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5: 我也保证，豁出一条命，我也保挂秦安呢。
1: 你在这儿干啥啊？
5: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青儿，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回头回头，
5: 青儿，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6: 团长，出去啊！
7: 团长，
2: 团长，团长，
6: 来了！
2: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0: 小刘，
2: 哎，小刘，
8: 团长，不敢在这儿待着了，
0: 你放心
8: 啊。
0: 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
8: 哎，我在这儿，你放心。
0: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的事情，
8: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
5: 那松棍怎么让三爷受给伤了？
0: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8: 说的对，对秦娥不好。
0: 对，
8: 坐，
0: 好，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8: 好，哎，你坐，你坐呢。啊，你别再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0: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8: 回见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哎，放心啊
8: 啊！
0: 这个货呀，
9: 啊，走，出卖我！
10: 人家早看见你了，
9: 哎，没怪你吧？站岗的士兵拉列宁的衣，尽职尽责。
8: 咋说？终于给我亮片，
10: 别来这套！
8: 呀，有原则。
10: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8: 明白。
11: 藏在藏在藏藏藏在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3: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走。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哎，到位。哎，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背上。
5: 掉掉掉。
6: 你上这儿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6: 往批量，
7: 就你还弄宝贝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批量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上哪撵人呢？
8: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
7: 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啊！
8: 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
7: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
6: 管用，管用！哎呀，你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8: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8: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9: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背上
5: 驾驾驾，
3: 大风。
5: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这个真的，这个。
10: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看你们这帮子就是欠揍。
11: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12: 队长，你怎么要说辞？
11: 善宝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占到这空间啊？你凭啥占到这空间？ 我滚！滚！
7: 哎呀，不敢，不敢，
11: 一边去！
7: 你这敢不敢？哎。
11: 咋了？还要打人了？

0: 小苏，哎，你们那这是咋回事吗？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
1: 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所长。
2: 乔所长，
1: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哦，
0: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1: 啊，是。乔所长，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0: 放人
1: 啊？
0: 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1: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0: 经常被电
1: 啊？
0: 干啥的嘛？
1: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0: 音响师是干啥？
1: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0: 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这小伙子跟着老汉呢？
1: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男朋友啊。
2: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0: 普通朋友。
2: 嗯。
0: 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吗？
1: 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0: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1: 那咋办呢？
3: 电棍手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
4: 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2: 我就
4: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嗯，
5: 你说，
6: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4: 对呀，
6: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7: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增活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8: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7: 警察同志，形容一下心情。不敢。
5: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6: 差一点。你看，
7: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6: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5: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停过，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6: 嗯，啥糖？
5: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6: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哪有糖？真是个耳不灵。
5: 你嘟囔的啥？
6: 骂你。
5: 二五零啥意思？告
0: 诉你，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1: 小左，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9: 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1: 赶快过来！
10: 团长，
1: 还闹啥了吗？
10: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1: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10: 就住一晚上？
1: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蒙乱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
2: 团长，
1: 啊，
2: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1: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舅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所，
0: 那行，
2: 乔所，
0: 没啥事儿，你就领走吧。
1: 哦，谢谢乔所，
0: 你这么大岁数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5: 对，您教育的对，记住了，
0: 嗯，
5: 谢谢啊。
0: 那行，那就这啊。
1: 好。

0: 谢谢乔所，就你没事吧？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去，别立这儿了啊。那个谁呢？胡斌呢？哎，
1: 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大。
2: 我咋让这冲动了？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那
0: 被子给弄厚一点。嗯。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 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这货进去肯定得挨打，没准在里头能把这货管好，还没准呢。
3: 这是啥？
4: 魔方。
3: 我知道魔方。 送他干嘛？里面没事儿干，打发时间行吗？哟，大爷，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4: 姐，你咋不把他送过篮球呢？
5: 乔所长。 我能见见他吗？

0: 哎，刘洪彪，
1: 哎，
0: 你咋跑那儿去了？
1: 融不进去。哎，晴啊，
0: 你小子福气得很嘛，啊，这媳妇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1: 阿姐，
0: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1: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1: 我也没事，阿姐。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1: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1: 他们跟我客气啥的。

0: 我们俩就随随便便撕去，啊，这事儿就过了，
1: 再也不提了。
0: 行，差不多了，回去吧。
1: 我是好地方，
0: 没两天我出去，
1: 我见他东家。
0: 好了，
1: 嗯。

0: 回来了。
1: 哎，那还行。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见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没咋样。
0: 没打死。
1: 手里想有话。
0: 完了。
1: 完了。
0: 那我走。

0: 哎，你咋知道？
1: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打锤闹校训派出所，在英雄事迹刁家村的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0: 知道了，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1: 滚！
0: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盒子。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
3: 啊，没事，那女娃谁着？
2: 香的很，都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3: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4: 哎，再闭上啊！啊，
3: 你娃歪的很，你说的是啥地方？
0: 你再看，
3: 你个水怂，
0: 你再看一看。
2: 屁股上全是肉，别过来！

0: 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洪斌。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洪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6: 就说了，对，
5: 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6: 哎，我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

0: 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谭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啥？啥？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 他能行吗？全本行。好。
0: 易晴娥，来吧，易晴娥。

0: 又来了，来了！就这个屋。
1: 妈，
2: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3: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2: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这几件事不冲突。
3: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2: 梦见啥了？
3: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2: 谁呀？我认识吗？
3: 我认识。
2: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3: 不可能了。
4: 来，把凉皮带走。
2: 哦，好嘞。
3: 阿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2: 啊，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5: 啊，人呢？
2: 走了。
5: 跟你说啥了？
2: 没说啥。
5: 都留功名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2: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5: 不算谈。
2: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5: 你咋说？
2: 管理那点事儿呢。不过他们那一茬儿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5: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来这儿一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2: 你没在里头干啥？
5: 没有。
2: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5: 哎，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那来地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2: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5: 某人谁？

0: 方潇潇。
1: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2: 好，来了来了。

0: 烟尘身焦。
1: 师傅，我找易青娥同志。
0: 易青娥？易群娥吧？
1: 易群娥。
0: 跟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往那边走。

0: 方潇潇，
1: 别去！
0: 你干啥？松手！
1: 别去！
0: 你松手！
1: 别去！
0: 我让你放开！

0: 看到一个穿一身蓝衣服的人？
1: 没注意。
0: 宁浩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1: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没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衣，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
3: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4: 这树上，
3: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4: 铁树，
3: 忍着啊。别动。
2: 晴，
3: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
3: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2: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3: 忍着。
2: 晴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0: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

0: 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1: 你今天上回那啥，这真是多亏了你。
0: 少爷，你这话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1: 对，
0: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1: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跟你花姨、青娥给你接行。
0: 我走去哪儿呢？
1: 回北山
0: 了。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近得很，受受，走走，带你去看看。
1: 不就回北山了吗？
0: 快走。
2: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烂如芒草。
1: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
0: 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天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
1: 哎，嘉禾来了，
2: 久等了，小姐。
1: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江剧团的演员。
1: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我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3: 不是，
1: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4: 哎，嘿，这待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了。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5: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4: 哎呀，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6: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4: 哎，坐嘛，这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
5: 哎呀，阳了。
4: 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
6: 叮咣啷的跑来了长安。
4: 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个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
5: 烫了吧？
1: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
4: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1: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0: 潇潇，
1: 哎，嘉禾，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2: 不是，
1: 这
2: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1: 不是这，这
3: 女子咋都是个这呢？梦醒了。

0: 位于天津河北区的意大利风情街区，是游客云集的热闹场所。沿着益丰区一侧的胜利路继续北上，会遇到一栋装满故事的房子。
1: 说把它极黑到一个极致的状态，然后再给它来一个反转。
0: 这是一家编剧公司，无数影视剧本在这里讨论成型，但房子本身动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2007年，胜利路403号在初夏的蝉鸣中完成了修缮，一块新挂上的铜牌掀开了故事的一角。这里是卢鹤福旧居。复旦大学档案馆中珍藏着关于卢鹤福的资料，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国最早的院士。学界有着以他名字命名的物理学名词——卢鹤福不可逆性方程。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举世震惊。科学界由此想到，1944年刚刚复刊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首次在中国全面地介绍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和理论认识，并且预言了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文章的作者就是卢鹤福。这篇文章在2年前就已经完成，那时卢鹤福只有28岁。
2: 完稿以后，他投到当时中国的科学杂志，但是科学杂志在重庆的时候还没出版。现在国内外的有报道多称卢鹤福先生是揭露原子弹秘密的第一个人。
0: 这里曾是复旦大学最为神秘的科系原子能系，因为保密代号物理二系。他正是从北大546信箱授课归来的卢鹤福一手建立的。代号546信箱的北京大学中子物理学教研室为新中国培养了7位两弹元勋，卢鹤福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而故事的开端要从天津说起。
3: 这是一个折中主义的一个时代，它有一个很摩登的整体体量感，多少呢又带有了一点传统里面让人回想到就是过去的那些装饰风格的那些细节。
0: 走在如今天津的街头，依然可以从留存的建筑中看到时间的流动。
3: 它的出发点应该不是任何历史风格的装饰，

0: 式，或者是某种历史风格的构图，而是哈依据了功能。你看它更多的是这种立体的体块，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很先进的设计理念。
1: 这座设计理念先进的小楼是卢赫福的父亲卢景贵购置的。祖籍山东的卢景贵1913年官派留学美国，回国之后曾任东三省委员会路政主任委员，然而9·18事变匆匆结束了他的政治抱负。1931年，卢景贵携全家入关，来到天津。
2: 因为我们家搬到天津，在沈阳呢还有很多东西，我祖母呢就一个人回沈阳，去拿这些东西搬回来。这也不容易啊，因为路上全是碰的是日本人。
1: 卢赫福的母亲崔可言曾官费留学日本，动乱年代中他几次出关入关，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天津安定下来之后，卢赫福进入了位于黄纬路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机电预科，对物理学萌生兴趣。1932年，他如愿考入燕京大学物理学系。在他的生命中，这栋居住时间不多的小楼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我父亲呢，还有我二叔也大学毕业了，要出国留学，所以经济上面就比较拮据。我祖父呢就把北安路那个房子就卖掉了，就供我父亲二叔到美国去留学。
1: 1941年，卢赫福博士毕业，在科学界崭露头角的他收到了美国政府的科学人才征用表格，但他放弃填写。新婚仅3天，他携妻子回国任教。当时的中国，日军进犯如洪水泛滥，大学辗转迁徙，破败的野庙里，他向学生讲授最前沿的理论。逃难到广西贵州交界处时，卢赫福与同行师生遭遇了土匪。
2: 我父亲呢，就自告奋勇说：“我去跟土匪投资谈谈。”因为我父亲京戏唱得好嘛，土匪移民的那个讲话的切口都懂的。今天我来拜山，跟土匪投资讲我是怎么从美国回来，一步步到今天。土匪投资听了以后 很感动，就跟我父亲说：“我给你几面三角令旗，这旗子挂在船头上，一路上土匪见到都避让。”
1: 深入匪窝的教授总让人想到10年之前只身往返金沈两地的母亲。然而此时天津家中的母亲却没有了儿子的音信，他每日守在无线电收音机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终于从广播中得知卢赫福夫妇在贵州湄潭。1950年，杭州到天津铁路通车，在浙大任教的卢赫福才终于能够回到天津省亲，离家在外已14年之久矣。1997年，83岁的卢赫福在上海逝世。
2: 04年，在我父亲9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带着我爱人还有我们公司人，重走这条路。
3: 我们从上海开车。到广州，广州开车的平时，这沿途我们重新走了一遍。
1: 旅程的终点是天津的这栋小楼。直到晚年，卢赫福还清楚地记得，这里是义澳交界路25号。尽管当年赴美一别，再也不曾谋面，但小楼将永远铭记卢赫福的故事。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什么呗。
2: 相守温暖。

0: 声。
1: 我沈宝坤这辈子站住、啊、
2: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
3: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5: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样的，没把我

0: 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生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
1: 是是，
5: 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4: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5: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4: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 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们。

0: 有那个热情，
1: 对，我不喜
0: 欢，想为自己起飞一下是吗？
1: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2: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1: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说叨叨不停。
3: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1: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2: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1: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2: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1: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3: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1: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3: 那顶多说两句。
1: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1: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1: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1: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3: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2: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
3: 也
2: 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3: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2: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3: 石家庄的。
2: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3: 河北省以内，
2: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3: 我觉得到保定吧。
1: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2: 为什么？
1: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2: 开车40-50分钟？
1: 对，
0: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2: 啊，也有点远。
1: 他就不让我干。
2: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1: 对，我觉得有影响。
2: 哪方面的影响？
1: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2: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2: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1: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1: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1: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安安全全的长大。
1: 她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2: 我觉得她还小。
1: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3: 宝宝呢。
1: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做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0: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1: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1: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
2: 矛盾。
8: 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0: 嗯，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1: 这次
0: 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

0: 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 这是哪一年
0: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然后那天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不知道。
3: 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5: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

0: 也得是石家庄吗？
1: 这个在他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2: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1: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3: 其实就也不是太近到了。
2: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1: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2: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1: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4: 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1: 挨着近啊。
4: 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1: 是，我也知道。
4: 是不是？
1: 是。
4: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1: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4: 您说。
1: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4: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

0: 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清，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1: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2: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3: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4: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3: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4: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10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3: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3: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4: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3: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3: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4: 或许吧。
3: 什么叫或许呢？
4: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3: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4: 是的。
3: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4: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

0: 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
0: 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1: 责备你什么呀？
0: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她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她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她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

0: 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2: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3: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他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3: 因为那出校门了。
0: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1: 是，
0: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2: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2: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0: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2: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3: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3: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3: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3: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3: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

0: 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0: 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0: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3: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4: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4: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4: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7: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 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

0: 很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二三十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

0: 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
1: 哦，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4: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儿，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3: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
2: 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3: 咳嗽死的。
2: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2: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3: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3: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2: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4: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3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3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它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了。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得结节呢？尤其在肺上。
2: 气的。
4: 这原因很复杂，气可能也是个原因。那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污染啊，我们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包括我们的雾霾 PM2.5 PM10， 还有我们抽烟、生活习惯、厨房的油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肺结节。
3: 这个结节可以自己消失吗？
4: 有一小部分会消失。所以结节也不用太担心。
0: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5: 就像刚才我们徐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结，我们叫身有千千结，这个结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结。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呀、宣肺的呀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4: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接着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0: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儿
5: 摸不着，
0: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2: 你都能摸着了，
5: 能摸到肺吗？
3: 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
4: 是
3: 结节大概4毫米啊。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4: 4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涉，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

0: 心结节。
1: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0: 一个不要干预，第二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了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1: 它会慢慢长大吗？
0: 极小一部分人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倒没事。
2: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呢？
1: 不是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3: 一天一复查吧。
1: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四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一到两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长的。
2: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0: 大小是一方面，那四毫米的，我们叫这个五六毫米以下，基本上不太要紧。那么，比如说超过八个毫米以上，那么还要看密度，还要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这个实性结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啊，我们片上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磨玻璃啥意思呢？我们这个玻璃正常的玻璃，这个当做一个肺，它是透明的。那磨玻璃它中间有一小部分，它就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混合磨玻璃我们就像个荷包蛋，中间有一个蛋黄在那里，它那块密度特别高，特别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2: 那我就把它弄开挑了吧那一块，或者我就用什么消融啊打一针弄走就完了吗？
0: 对，有这个办法啊。大部分结节都是随访为主，那有一小部分患者干预。我们亚洲人群很大部分人发现的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那磨玻璃结节到一定大小，比如说超过八毫米以上，又是混合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00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2: 渠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0: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讲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到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2: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2: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0: 呛水？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
3: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这一层
0: 对漏水了，就是
3: 这就是
0: 积液了。
3: 哎，
2: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比如全身的因素，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是心衰的产生积水，这种往往都是漏出性的，那还有更多的是渗出性的，最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对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肿瘤引起，啊，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性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还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2: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但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0: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3: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0: 对，这操作一元性的，
3: 胸膜角很深嘛，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
0: 是。
2: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
0: 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

0: 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吐气吐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1: 内套娃变小了。
0: 对对对，
2: 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
0: 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其实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3: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右肺的体积要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嗯，是。
2: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洗肺啊、泄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呢。有时候做一侧肺的移植，单肺的移植。
2: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咳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0: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的这些创面上的。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来。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他甚至一个血管夹都咳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那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2: 那我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4: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2: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5: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哎，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哎，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是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4: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2: 怎么三手？
3: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对，
6: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2: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银耳颜色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他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他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先说这个过湿，那过湿了有痰湿的人，宣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祛湿化痰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像化橘红，是一个非常好的宽胸理气、止咳、祛痰的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阴虚了啊，燥了，那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呀、这个雪梨呀、银耳啊，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滋补我们的肺部的。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

0: 耳雪梨汤，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糕、小吊梨汤，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1: 哎，胃好
0: 啊，对，舒服。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1: 我也专家，
0: 是，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也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0: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2: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心前区的疼痛，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叫心绞痛。但是他心绞痛，他有些时候除了这个心前区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啊，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的，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潘克斯特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的，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的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 我多单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的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一种心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还有气胸，气胸是孩子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4: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4: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哎，他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3: 哎，
4: 比如是刺痛，
3: 你听我
4: 灼痛，
3: 你听我说，
4: 还是拉扯痛、哎、
3: 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像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我们东西拧着痛，钝痛像被人锤的拳头这样痛，你被人锤过拳头你知道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4: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1: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就诊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2: 实际上胸痛
1: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2: 是

0: 大的人也描述不清楚，
1: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说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2: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做心电图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夹层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有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2: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来，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疑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时候拍的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0: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呀？
2: 是是是，
0: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所以你如果在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2: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1: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个我们看不懂。
2: 这个范围比较广，那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分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1: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分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什么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就提示啥呢？
2: 分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才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3: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就是信号啊。
4: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含着胸导致你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说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呢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4: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1: 谢谢袁教练啊，您客气您客气，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4: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90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3: 这墙不固定啊，
4: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找，是我们在做转体。
1: 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3: 对，这不是承重墙。

0: 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3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1: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0: 对，然后
1: 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0: 一侧的话做4次。然后另一侧也做4次，这样呢做4组。除此之外呢，八段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腿，
2: 往下下，
0: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2: 好多少年不沉了，是吧？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1: 左右，王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这在，
2: 我看的神态好吗？
1: 对，
2: 还听着。
0: 我们做这三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廓的气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1: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
0: 这样，
1: 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的时候，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0: 是的，
1: 谢谢袁山医生，
0: 谢谢。
1: 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1: 哎呦，慢点。
2: 哎呦喂，
1: 呦您慢点。
2: 哎呦，
1: 这怎么了？这是？
2: 哎呦，我这腰喂。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1: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2: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叫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2: 对，
1: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2: 一定得看大夫。
1: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2: 是
1: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2: 腰酸背痛没事儿，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1: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0: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4: 我还真有点儿，
1: 是吧？
4: 对。
1: 史医生，
5: 没有，我没事。
1: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4: 暂时没敢查。
1: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腰突，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弯腰，嘣，那一下，2个星期躺床，基本上动不了，然后一查腰突了。怎么他就开始年轻化了呢？
4: 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5: 哎，
4: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

0: 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1: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儿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 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花触电一样，然后就支不起来了。
2: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3: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
0: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曲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叫更多的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1: 我的还算轻的，
0: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3-5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1: 我就不敢做
0: 深蹲呀，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2: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你啪了一下。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就是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突，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0: 腰突的患者啊，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患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它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2: 就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0: 试验，
2: 对，抬头或者压脚，
0: 没错，
2: 来给它加强一下。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儿，我不疼。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串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3: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2: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4: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的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背前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2: 啊！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1: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2: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麻医生，你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0: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哦，
2: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0: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教您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 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整，哎，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的是什么样子啊。
1: 找着了，
0: 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

0: 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只能是靠自己了哈。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1: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2: 这个古代人怎么发明的？这个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0: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2: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
1: 了，您试试这个，
2: 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在坐，你看腿，
1: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2: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1: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0: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1: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扇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0: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1: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0: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1: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0: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调，包括这个枕部，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坐就能够很舒适。
1: 我们还有啊，
0: 哎呀，这两个我感觉
2: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
3: 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1: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3: 这不如那个好，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
0: 这种是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的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1: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3: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0: 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
4: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3: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
5: 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添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驼背，就会有含胸，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0: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突，他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他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1: 好，
0: 咱们做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10度它才算侧弯，然后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形体，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定需要去矫正的。这种侧弯他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4: 有几个方法还

意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更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

0: 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底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1: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2: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啊，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3: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4: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5: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1: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5: 哎，没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7: 青春就该赌一把，
8: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6: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1: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9: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0: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1: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0: 不是不是。
9: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1: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9: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0: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1: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10: 对。哦。
9: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10: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1: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10: 有。
1: 谁出？
10: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9: 一半一半吧。
1: 一共需要多少？
9: 需要10000多。
1: 啊，
9: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1: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9: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1: 你呢？
9: 不是这么
10: 愿意。出得来。
1: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10: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1: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0: 对、
1: 啊。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啊？
2: 挺赞成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1: 你家里？
2: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1: 挺好的，挺稳定的。
2: 好的啊，对。
1: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0: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1: 干什么？
0: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1: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0: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1: 光是机会？
0: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0: 对， 对，他专业能力够，
1: 对吧？
0: 够。
2: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2: 嗯，对啊。
0: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0: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0: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0: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0: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别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0: 没有。
1: 谁做呢？你
0: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2: 嗯、
1: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2: 对，
0: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0: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0: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

0: 够让你
1: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1: 嗯，对。
2: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1: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1: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地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0: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5: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7: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5: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5: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3: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

0: 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三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2: 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3: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2: 是吧？
3: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吗？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4: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5: 我愿意支持。
4: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5: 对，
4: 钱够了。你2027年毕业对吧？
6: 对。
4: 你找工作容易吗？
6: 应该不容易。
4: 他找工作容易吗？
6: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4: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7: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4: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7: 那是一块挣钱。
4: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6: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4: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7: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6: 不想。
7: 你看重友谊吗？
6: 看重。
7: 他俩矛盾吗？
6: 嗯，
7: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6: 嗯，
7: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
8: 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

0: 那你就勇敢去闯。
1: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2: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0: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算了吧，不创业了。
0: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1: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0: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无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0: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5: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0: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7: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

0: 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1: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4: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4: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3: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3: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3: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3: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3: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3: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3: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3: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3: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3: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3: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3: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3: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2: 哦，
3: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来，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5: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

0: 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1: 然后呢？
2: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2: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2: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2: 交流了，交流的非常激烈。
1: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3: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2: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3: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2: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2: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2: 就是专心竭力地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2: 然后呢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3: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

0: 傲的。
1: 嗯，
0: 然后今天那个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哎，
0: 给大家
1: 看
0: 一看，给大家看
1: 一
0: 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哦、画，
0: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啊。
0: 哎，这是两幅画。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1: 嗯。
0: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
1: 嗯。
0: 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
1: 嗯。
0: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啊，
0: 然后对
1: 他的
0: 欣赏
1: 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2: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2: 嗯，
1: 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2: 嗯，然后如果、哦、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2: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1: 也没啊、哦、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2: 嗯。
1: 啊、哦、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 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

0: 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3: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3: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了。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

0: 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 是航空服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航空服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1: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1: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1: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1: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1: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1: 不推到头。
0: 哦，
1: 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1: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1: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1: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0: 哦，
1: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0: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1: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0: 为什么呀？
1: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0: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1: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1: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1: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1: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1: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1: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

0: 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3: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3: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3: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0: 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0: 对，是的。
1: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扬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1: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0: 对，拿到了
1: 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0: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1: 行政服务岗。
0: 对。
1: 好。
0: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哦。
1: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0: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1: 你喜欢突破自己，
0: 对，
1: 好吧。
0: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

0: 人生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
1: 哎呀，
0: 你怎么想？
1: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了。
0: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

0: 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3: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测试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3: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4: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4: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5: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哎，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4: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1: 我会选择第一个，
4: 选择钱是吗？
1: 对。
4: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4: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6: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0: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1: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31岁的理由，你好， 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

0: 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十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1: 加油吧，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3: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4: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5: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夺我们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得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着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4: 和儿啊，
3: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了。

0: 我妈看你这样，我妈心疼。
1: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我们的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
0: 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1: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0: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

0: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
2: 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1: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三营的营长。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0: 向咱们求助。
1: 求助？
0: 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老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荷儿，荷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来，哎，
2: 我这是怎么了，
0: 荷儿啊，荷儿，
3: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2: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

0: 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听母妈说，和儿，
1: 我对不起可文。

0: 他的孩子都没有保住。
1: 白子，让我告诉你，他说你一定挺住，你一旦垮了，整个罗家也就完了。
0: 白子还说什么？
1: 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2: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
3: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4: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3: 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4: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3: 你们想怎么调查？
4: 开棺验尸。
3: 开棺验尸？
4: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3: 这个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为什么？
3: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4: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3: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0: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拐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 low。 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上就能查明洛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在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

0: 玉华。
1: 不过，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盏孵环。
2: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
3: 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
1: 百子，你怎么看？
2: 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不，现在不能抓她。
1: 不能抓。为什么？
2: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0: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2: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2: 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0: 还有什么用？
2: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0: 嗯，好，白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相。
1: 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你等着。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2: 找我干什么？
3: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0: 他还请我，请我干什么？
1: 他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0: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1: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0: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1: 不在。
0: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1: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0: 嫂嫂，嫂嫂，
2: 六姑来了。啊，
0: 你嫂嫂，
2: 快坐快坐。
0: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0: 这，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2: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0: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2: 查出来了。
0: 查出什么了？
2: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0: 什么什么综合症？
2: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0: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2: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3: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2: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嫂嫂，你真这么想？
2: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0: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2: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克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克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0: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2: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0: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2: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4: 我觉得差。
5: 报！
6: 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儿了。
7: 猴子，六姑的心里怎么说？
8: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大嫂，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
1: 哎。
0: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
2: 由此看来，郑一贯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3: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0: 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稻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2: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
0: 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
3: 不，摆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摆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0: 大嫂，
4: 六姑，
5: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6: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5: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6: 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7: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6: 不过什么？
7: 只不过。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5: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6: 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
5: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6: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5: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6: 你想得倒美呀，你啊！
5: 这怎么你反悔了？
6: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7: 大哥，你想想，六姑。

0: 都在楚玉和身边，
1: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一眼线，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这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2: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3: 此话当真？
2: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3: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1: 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你师父是？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 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捡来的？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傅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
0: 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
1: 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何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

0: 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是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1: 赫儿啊，
0: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百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百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2: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1: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0: 六姑，如果你成功，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
1: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地河留到最后。
2: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3: 对，擒贼先擒王。
2: 大嫂，此计

0: 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1: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0: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今天你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
1: 你说。
0: 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维孔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1: 怎么高？怎么苛刻？
0: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
1: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2: 这个计划可行，
1: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家吗？
1: 。
0: 嫂嫂，您怎么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0: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2: 走，咱们进屋说。
0: 好，嫂嫂请。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2: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0: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
2: 你猜猜。
0: 我猜？我可猜不着。
2: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
2: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2: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2: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0: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2: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3: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4: 赶快走？去哪儿？
3: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阴风大峡谷。
4: 你是想去阴风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
3: 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2: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5: 这，
2: 六姑，你犯难了。

0: 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取胜应该不成问题。
1: 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
3: 你这么鼓励我。李唯恐干什么去了？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
3: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2: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3: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3: 你挺能总结呀。 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

0: 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1: 什么叫阴柔之美？
0: 您听我细细道来。
2: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3: 你自己看。
2: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3: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2: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
3: 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5: 少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4: 年有什么问题？
5: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楚啊，明日5时3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4: 这四个字怎么了？
5: 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4: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也会这样。
5: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4: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5: 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4: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6: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1: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6: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微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
1: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0: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1: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

0: 都过来。
1: 海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0: 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好。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我们要去找他们。
2: 我们要去找他们。
3: 我们要去找他们。
4: 我们要去找他们。
5: 我们要去找他们。
6: 我们要去找他们。
7: 我们要去找他们。
8: 我们要去找他们。
9: 他们怎么不走了？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0: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11: 沉住气，
12: 再等等。
13: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14: 大哥，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埋伏啊。
13: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
15: 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1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呐，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大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13: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
16: 楚玉河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14: 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
17: 射击。
18: 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19: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20: 火力侦察，
19: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20: 敲山震虎，
17: 继续射击。
20: 白泽，你负伤了，
19: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20: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19: 说了别动，死不了。
13: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
17: 听我命令。

0: 我怎么听出来什么路啊？
1: 啊！咱俩姐会上那种情况，咱再不走，咱就

0: 看见熊啸天了没？
1: 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0: 给我追！
2: 大嫂，
3: 穷寇勿追。
0: 不行，不要追。
3: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0: 好吧。

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孟妈，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0: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熊小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1: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0: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
0: 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快坐下。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
0: 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2: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大嫂，
2: 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她……
0: 大嫂，你快看！
2: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0: 百泽，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

0: 我们的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 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
0: 好，摆子，我听你的。
2: 醒醒吧，大哥！猴子，你这个王八犊子！哎呦，老子刚睡着，你就折腾我！
3: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他看看。
3: 姑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一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征衣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2: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3: 嘿，姑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2: 这不是我写的。嗯？
1: 啊？不是你写的？
2: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
1: 什么？
0: 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

0: 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1: 他楚雨禾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2: 我不信。
3: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玉和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二将呢。
2: 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
4: 楚玉和
0: 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2: 狗熊。
0: 你是叫我吗？
2: 对，从今儿起啊，我就叫你狗熊了。
0: 那
2: 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
0: 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
2: 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
0: 这你有啥不相信的？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2: 知耻而后勇，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个骑马打枪。
0: 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对付楚玉和你还不相信我呀？
2: 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他楚玉和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
5: 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

0: 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酋长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少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英风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携胜者之勇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白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2: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1: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0: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1: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0: 百子，你说。
2: 我不敢保证。
0: 为什么？
2: 因为他理。

0: 唯恐就是欠揍。
1: 百子，
2: 大嫂，这你都看见了，他百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百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1: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妹。
2: 百子，咱俩走着瞧。

0: 住！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
1: 我烦李唯恐。
0: 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
1: 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
0: 柏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
1: 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柏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0: 如果我需要他呢？
1: 你需要他？
0: 回答我的话。
2: 来李工，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是热死我。
2: 哎呀，
3: 哎，狗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2: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上。
1: 母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2: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母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

0: 楚玉和他最恨谁？
1: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0: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1: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0: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1: 啊？
0: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吉。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我们是依计行事，兵分三路。这是。大嫂，我能不能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两个小时的假，两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2: 百子，母妈，百子，母妈，百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母妈，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百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你知道，百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荷儿已经跟我说了。 百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玉和呀，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和那肩膀，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
1: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母妈，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离开荷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呐，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0: 母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1: 快去吧。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不要钱。
0: 不要钱？为什么？
1: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0: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1: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0: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2: 可不是吗？
0: 他们在干什么？
2: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0: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2: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0: 他们带了几个人？
2: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0: 上次在阴风大峡谷让熊少天溜了，罗六姑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

0: 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和果然来了。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
1: 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2: 快点，
3: 叫！
1: 他们在那儿，上！
2: 上！
1: 住！狗熊，走！

0: 老四，这熊小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再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正，
3: 正。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
1: 等来我又怎样？
2: 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
1: 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2: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
1: 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3: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1: 死并不可怕，
4: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1: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0: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楚玉和，在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
0: 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1: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0: 白泽，白泽，白泽，
1: 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0: 是，
2: 你梦见了白子，
0: 我回来了。白子呢？
2: 白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兄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不，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卯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1: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你？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为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那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
1: 你呀，就是个熊脑子。
0: 啊！
1: 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啊！
0: 那你这么做？
2: 到底是猴子，来了！
3: 大哥，郭奶奶有何吩咐呢？我要下帖子。
4: 给谁下帖子呀？
2: 给楚玉和。
0: 什么？
2: 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3: 我要跟他谈判。
4: 李唯恐，
2: 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4: 强攻不行。
5: 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你真是个废物！
4: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5: 大嫂，
6: 大嫂，
1: 老四，
5: 又出什么事了？
4: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列国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为了
1: 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十八日，
4: 十八日就是明天。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
1: 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上。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

0: 作为北方的金融中心，天津是较早开设各类银行、洋行的城市。上世纪初，这里的外资和中外合资银行就有24家，华资银行则多达56家。解放北路更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一条街。从道路的南端出发，经过大连道，就会发现一处古典复兴样式的建筑。
1: 这个建筑啊，跟解放北路上其他的大多数银行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点，这个建筑主体不是临街的，而是往后退了一块，然后前面临街这部分呢是一个断铁制造一透空的一个栏杆和围墙，因为这个原因呢，在解放北路上不是特别的显眼。
0: 这所容易被人错过的小楼，是四行储蓄会在天津的办公地点。
2: 四行呢，指的是就是在北洋时期中国金融界的四个商业银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由于当时呢，他们的主要的业务呢在北方，所以呢，就是在当时就被称为北四行。
0: 盐业、金城、大陆三行，总行均设于天津。总行位于上海的中南银行在天津设立了其首家分行。北四行突破传统金融的经营格局，联合经营，厚集资历，互通信息，一个整体的姿态应对

0: 外界竞争。1922年7月11日，四行在京、津、沪设立联营事务所。同年9月，四行准备库成立，联合发行钞票。
1: 在北京、天津这个地方聚集了大批的军阀官僚，还有清朝的遗老，像这些人都是当时的有钱人，他们呢就把这钱大部分的就存入了外商银行，这个对华资银行经营它是一大损失，另外一个呢对中国的利权它也是一个损失。
2: 外国人他们就在中国呢也成立了好多的储蓄会，比如说当时在上海比如说成立一个万国储蓄会，那么当在北方他成立了一个中法储蓄会，那么这两个储蓄会呢主要是油浆储蓄。
0: 但是这种油浆储蓄往往非保本无利息，而且中奖者甚少。四行联营事务所主任吴鼎昌敏锐地看到了储蓄的前景，经过与其他三行的总经理接洽，很快达成共识，决定设立四行储蓄会，每家各出25万银元作为基本储金，实行会员制。总会设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北京设立分会。吴鼎昌、周作民、谭立孙和胡比江这几位拥有现代经营理念的银行家，还以保本保息、期短利厚、又分红利、营业独立、会计公开为号召，不断开发新的储蓄品种，完善服务机制。
2: 它有5种的这样的一个储蓄存款，第一种呢就是活期储蓄，第二种呢就是分期储蓄，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定期储蓄，第四种呢就是这个长期储蓄，第5种就是一个特别储蓄。除了第一种只拿利息，后边的这种4种呢年终能够分红，而且还有复利，年利息率哈就能够达到1分1期厘，就相当于当时的贷款的一个利率了，所以说回报是非常高的。
0: 利益丰厚，趋之必重。1923年，储蓄会开办当年，存款就达到118万元。从这份天津分会写给上海总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天津四行储蓄会原来与四行准备库同所办公，因为业务量逐年增加，不得不于1926年搬到英租界中街。大楼里有地下金库，1楼营业厅，2楼经理室、接待室，3楼职工理发室等，设施完善，功能齐全。1927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增长到2346万元，到1935年高达近1亿元。成为当时吸收储蓄额最高的银行，也因此有了四行一会的说法。此时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均已破产，这么多的资金四行储蓄会会如何使用呢？
1: 以再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北四行，在北四行资金紧张的时候，那么比如说面临挤兑风潮、挤提风潮的时候，会临时的从四行储蓄会调拨资金过来给予支援。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四行储蓄会它对北四行就起到了一个最终贷款人的作用，就是起到了类似于中央银行的作用，它也去做一些盈利性的投资。在20年代呢，主要就是购买有价证券，到30年代之后呢，它也投资房地产。
0: 1931年，四行储蓄会在上海动工建造国际饭店。1932年，又在上海苏州河畔自建仓库，这就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四行仓库。天津四行储蓄会1948年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1952年12月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司合营。作为华资银行联合

经营的产物。四行储蓄会开创会员制，成功扭转了近代中国不良的储蓄风气，同时自身也发展成为知名的储蓄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了绚烂辉煌的一笔。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天津解放北路，见证着天津金融业的百年沧桑。走进这条静谧优雅的金融老街，仿佛融入西洋柱式的旋律，置身于西方古典建筑的乐章。老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的经济掠夺使这里洋行林立，国际银行云集，一度被称为东方华尔街。如今这里依然汇集近百家金融机构，成为现代天津的金融中心和文物建筑荟萃之地。解放北路153号原麦加利银行大楼，这座转角开满凌霄花的建筑令人不禁驻足停留。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麦加利银行的这座建筑呢，是建于1926年，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在沿着解放北路和大连道的这两个立面上呢，都做了对称的三段式的设计，在中间有西洋的古典的柱式，同时呢，它还在这个街角的位置上呢抹了一个小的斜角，使得这建筑在三个方向上都给人以一个对称的构图的布局，设计非常的巧妙。
0: 麦加利银行原名标准渣打银行，简称渣打银行，始创于1853年，是英国皇家特许的殖民地银行。1858年进入上海设分行，1895年设立天津分行。
2: 是因为他到中国以后，第一家在上海建立分行那个经理叫麦卡利，后来所谓渣打银行一觉得这个词可能从中国来讲，至少从上海来讲，这个可能更顺口更吉利，所以就改成了麦加利银行。它是在中国英国的第二家银行。
0: 麦加利天津分行大楼由景明洋行的英籍工程师赫明和伯克利设计，建筑立面由高大的艾奥尼克柱式构成，基座采用花岗石砌柱。
1: 沿解放北路的柱式上，他们把柱子和墙面脱开，而在侧立面让柱子和墙壁连接在一起，成为一种壁柱的形式。这样的话呢，在沿解放北路看过去的时候，立体感、阴影感就会比较强，显得这座建筑更加的雄伟。
0: 走进见证百年岁月的旋转门，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历史的画卷。开阔的中庭，视野极佳，意大利彩色大理石地面，青铜栏杆，洁白巨大的内饰柱，至今仍然可以启动的西门子电扇，以及保留完好的金属五金件，诸多建筑细节透露

0: 这座大楼往日的奢华与精致。
1: 这个是在英国呢，是在国会大厦里头使用的五金匠，它是六代的一个经营的家族企业，到现在还有这个品牌。它在18世纪的中期的时候呢，就号称是英国最早的建筑五金商。而且在当时呢，这个麦加利这个银行里的五金呢，它这个品牌呢，它已经是被誉命为当时的宾利，就在五金行业当中，它应该属于是佼佼者。
0: 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对外贸易带动工业的萌芽，加速了金融业的发展。1910年前后，中国有20多家外资银行发行钞票。其中英国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发行纸币的流通量最多，折合成银元计算，总计约为1300万银元。麦加利银行逐渐成为英国侵华的重要金融机构。为了开展国际和国内双重业务，一方面通过洋账房与国外开展汇兑结算业务，另一方面通过华账房的中国买办开展国内的贷款业务。
2: 当初的外国的银行和洋行的结算是用翻纸，它是一种记账的一种凭证，方便外国银行和洋行之间的银钱往来的结算，很精美，对吧？但是都是外文，一个中国字没有，它的计算单位又不一样。但他拿那个翻纸要和中国的一些银号、票号或者商家的要就不方便。这时候呢，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就徐普安，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横滨正银行的买办叫立信臣，创新的一种拿中文写的支票，毛笔速写。所以大家俗称叫竖翻纸，就那么几个字，关键是它那个撮记，取某记银多少多少元或者多少多少两，整记账登折交回作废。它作为一种记账凭证的话，因为它有它的信用，所以华账房利用这种翻纸竖翻纸是可以赚钱的。
0: 竖翻纸促进了外资银行的贷款业务，华账房可以从中吃得利息，得到资金回流，而商家票号也通过竖翻纸增强了和外资银行的业务往来。很快其他银行洋行便纷纷效仿，从此竖翻纸在天津的金融市场上流行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沦陷，麦加利银行进出口贸易停顿。天津解放后，麦加利银行成为办理国外汇兑业务的指定银行。1954年，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关闭。如今，这座大楼作为邮政储蓄银行营业处，继续向市民开放。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南京路，天津最繁忙的交通要道，车辆人群川流不息。寸土寸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有一处开阔地，这里是教化育人的场所，历史已近百年的耀华中学。学校是由当年英租界董事会的华人董事庄乐峰倡议建立的。庄乐峰，名仁松，号乐峰，1873年生于江苏丹阳。
1: 在1889年，他来到天津，考入了天津水师学堂。其实他的外语非常之好，但是呢，很不幸啊，就是有一次在演练的时候，那么海军呢需要练那个爬桅杆的练习，他不幸的摔下来，把腿摔坏了，
2: 后来就没从军，就从商了。
0: 1900年，庄乐峰因外语好，被调派至开平矿务局，给当时的督办张毅当翻译。成为庄乐峰转向实业界的开端。
1: 到了20世纪初，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凭借他自己就是良好的外语水平，善于和外国商人沟通，那么他就做了美国盛家缝纫机公司的买办。庄乐峰在这个期间呢，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
0: 走上实业家道路的庄乐峰开始在华界崭露头角，不仅担任设在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董事，变成大股东，还在1927年成为天津英商赛马会首批华人董事之一。之后长期担任英租界董事会华董。就在这时，他位于花园路10号的居所也建好了。这座庭院式建筑坐东朝西，主楼有4层，有着萌芽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梦莎式屋顶。整座建筑中央对称，构图古典却不乏创新。入口处的拱券，窗户上巴洛克式的弧线和简化的柱式，2楼和3楼宽大的柱廊都融入了新时代的特征。
3: 大概是在英国人往外殖民以后，尤其是到了印度、美洲的南部等等这些比较热的地方，那他们呢在盖建筑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大的阴影那样的一个环境，人们去活动，这样呢在古典建筑里头就出现了这样比较宽的比较深的这样的这个廊子的处理手法。
0: 进入室内，楼梯间的彩色玻璃窗采用了上世纪初因新艺术运动的装饰运动而流行的几何图案，金属嵌条汇编成各种图样，时髦又华丽。
2: 曾祖父的卧室在3楼，他那个办公桌就在他卧室门外边，因为那时候我才2岁多，我去那儿就目的就是要他那棉花糖，玻璃糖缸里边有棉花糖，浅蓝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就那样的。
0: 在这所轻盈活泼的小楼里居住的庄乐峰，并没有闲事安逸。担任英租界董事会华人董事的他，开始为中国人争取利益，谋求平等。英租界工部局为解决其侨民子女的就学问题，上世纪20年代初，接管了一所私立的天津文法学校，称英国公学。
1: 这个时候呢，租界董事会的中国董事就认为呢，这样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同样为租界纳税，因此，那么也应当为租界里的华人子弟提供平等的就学机会。那么这个议案呢？是1927年由庄乐峰首先提出的，并且呢获得通过，就是中国公学。
0: 1927年6月，中国公学诞生。最初学校为小学学制，经费由英租界工部局拨给，数额是工部局年收入中华人部分的18%。考虑到学生日益增加和学校发展，1928年。庄乐峰提出扩建计划，遭到工部局的拒绝。于是，中国董

0: 市公推庄乐峰主持发起募捐。经过筹划，最后选定强子河畔53亩洼地起建新校。到1933年，四个校舍、图书馆、礼堂等设施全部建成，学生也从小学扩展到了中学。
1: 名字也是那个时候1934年开始改的。为什么叫耀华呢？就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以后是光耀中华。
0: 自此，这所学校成为天津华人子女入学受教的首选，庄乐峰担任校董。1937年天津沦陷后，他与赵天麟校长一起带领全校师生抵制日伪当局的奴化教育。
2: 赵天麟被暗杀之前，日本宪兵队也闯进过花园路，把我曾祖父带走。当时的理由就说他抽鸦片吧，大概是。走到那个他们的宪兵队队长跟前，张开嘴说：“你闻闻油味吗？”我曾祖父根本就不抽鸦片。
0: 虽然最终庄乐峰躲过了日本人的陷害，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他主要经济来源的中兴煤矿却因日军的破坏而中断，家庭生活日促，不得不将花园路寓所的一楼外租换钱维持生计。1949年，庄乐峰在这座美丽的小楼里去世。因为他的努力奔走而至今仍存的耀华中学，已经成为天津中学里的翘楚。校风淳朴，英才辈出，每年数以百计的青春学子从这里毕业，奔向各自美好的未来。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资讯帮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鸿鹄零三星成功发射入轨，京津冀协同助力中国卫星奔赴太空。市政府召开第113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0: 昨天，鸿鹄零三星卫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其顺利升空的背后是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力，贯通卫星研发制造全链条的有力支撑。其中，天津高端制造配套占卫星总成本的1/4。
1: 鸿鹄零三星由北京蓝箭鸿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作为卫星研制的重要制造基地，天津以雄厚的高端制造配套

0: 能力，深度嵌入宏清科技的供应链体系，从核心零部件到精密制造环节，天津配套体系覆盖卫星生产的关键环节，占总成本比重达四分之一，成为卫星能够快速稳定规模化下线不可或缺的产业底座，有力托举企业卫星产业实现从零起步到批量交付的跨越。依托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创策源能力，宏勤科技完成了卫星核心系统的自主研发。鸿鹄零三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集成了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多项具备行业突出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去年，鸿勤科技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此次发射的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下线的首颗卫星。在卫星研制过程中，鸿勤科技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推动北京原创技术策源、天津高端制造配套与雄安中试验证、自动化生产、规模交付有效衔接，加快打通研发、试验、生产和应用全链条。鸿鹄零三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京津冀科创成果正加速走出实验室，完成生产下线、奔赴太空的完整闭环，为中国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
2: 会议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高度关注各条线运行态势，采取更有针对性、时效性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敏锐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谋划储备六张网领域项目，狠抓扩内需、稳外需等政策落地，把政策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扎实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算力、自主信创、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电工装备等新兴产业，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抓紧抓实存量盘活，聚焦海河沿线、占产城区域等重点片区和项目，一盯到底，进一步提升盘活质效。持续抓好财税增收节支，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好民心工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防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发现问题隐患整改情况。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扛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形成查改效闭环，举一反三，推进常态长效治理。要从严从紧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审议天津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天津市社会消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完善预案体系。要强化风险源头防范，注重科技赋能，加强队伍建设和力量布局，做好应急救援处置。要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参与和群防群治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
0: 一是重点

0: 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一至七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保障迎峰度夏。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总对总合作，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二是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上线165个，订仓7.16万标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铁工联运量2.94亿吨，同比增长80.9%，创新棉花集拼模式，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主要经济圈间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三是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运量12.36亿吨，推广运费贷、铁路运费证金融产品，落地客户1072家，融资120亿元，打造95306智能客服，全国客服贯通联动。四是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至七月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12988列，增长17.6%，中亚班列8582列，增长0.7%，投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助力乘用车出海和班列均衡。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稳定开行。
1: 昨天晚上，华东地区首趟联通长三角与京津冀的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顺利抵达天津。
2: 我现在所到的位置啊，是京沪线上的周李庄车站，也是我们天津国际陆港的重要枢纽站。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11点，我身后缓缓推进的这列火车呀，是由今天早上3点从江苏无锡南站发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火车上全部运载都是这种集装箱，这个集装箱里的装的全部都是日用百货以及服饰这类的电商产品。这列火车的到来呢，也标志着我们长三角地区到京津冀地区的首趟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的顺利通车。
3: 咱们多式联运呢是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到无锡南站，然后再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到达天津的周李庄，随后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呢配送到客户的这个仓库门口，实现了多式联运的门到门的这样一个服务。本次运输呢是42个标准集装箱，可以一次性运输，同时呢运输的时间呢压缩到了1天半的时间。
1: 中国天津盐碱作物开发转化创新中心成立。
4: 中心由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6家单位共同组建，主要开展盐碱地土壤改良、耐盐作物种植以及盐碱地林下经济开发等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把盐碱土地进行改良，种上适合的特色作物，再以这些作物为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5: 我们希望结合我们滨海新区特色的这种盐碱植物资源呢，去开发它的活性成分，希望呢把这些活性成分呢用于大健康的相关产业或者生物医药的相关产业。
4: 我国有超1亿亩盐碱荒地和近3亿亩盐渍土地，天津盐碱化耕地面积超过220万亩。依托滨海新区的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基础，中心的盐碱作物研发成果能快速完成产业化转化。
6: 希望不仅仅有一个生态价值，还有一些经济价值。那么这种经济价值要体现，更多的依赖于精加工和深加工产品，把研发这一端和我们企业这一端连接起来，促进我们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1: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7: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

电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 3D 互认。为深化鲸熊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3D 将筹建鲸熊企业链，企业的合

0: 防捉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 市市场监管委会同28个市级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具有天津特色的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消费环境评价工作，形成2025天津市消费环境评价报告。
2: 这是天津市首次开展全域消费环境体检，首创5+18+64三级评价体系，围绕消费供给提质、消费秩序优化、消费维权提效、消费环境共治、消费环境引领5大维度，设置18个指标、64个测度点，采集691条客观数据筑基，全域发放5685份问卷验证，实现对全市16个区消费环境的全覆盖系统评估。评价运用三角验证法，对客观数据与主观体验交叉分析，以文、数、图结合模式逐区划项，精准识别共性短板。评价提出4项可操作对策，建立跨部门协同的综合评估指导监管模式，打破条块分割。策划消费活动前先行评估市场需求匹配度与受众参与度，避免盲目投入。运用大数据画像技术，精准推送政策信息与惠民举措，提升宣传触达效率。优化品牌资源配置，引导各区立足自身优势，实现错位发展。此次评价旨在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长效评估机制，将评估结果转化为打造放心消费在天津品牌的工作标尺，推动消费环境建设由经验判断向数据研判转变。各区及有关部门可结合职责定位与辖区特点，运用评估成果，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形成工作合力。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
2: 规划提出，医保报销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不同等级医院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特病保障规范统一。参保方面，新生儿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并探索对婴幼儿参保提供资助，生育保险迎来大幅扩面。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覆盖范围，参保女职工法定产假生产津贴全面落实并直接发放至个人，生育医疗待遇进一步升级，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无自付，分娩镇痛项目纳入保障，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产前检查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近日，天津市医保局网站发布了关于征求关于全面建立我市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方案修改意见的公告，参保范围、筹资缴费、待遇标准等都有新规定。天津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8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重度失能人员可享护理费用报销，单位和职工各缴0.15%，同步将职工医保单位费率由10.50%降至10.35%，单位负担不增加。退休人员按养老金0.15%缴费，可从养老金或医保个人账户代扣。城乡居民起步缴0.15%，逐年提至0.30%，财政与个人各担一半。报销不设起付线，职工参保机构护理报65%，居家社区报70%，居民参保分别报45%和50%，居家报销比例更高，鼓励居家照护。连续参保可适当提高报销比例，断保后设6个月等待期，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达重度失能标准方可享受。 智能化护理服务和辅助器具将逐步纳入

0: 报销，推进异地参保、异地享受待遇。
1: 来关注天气日报的消息。昨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及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民政部通报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释警。
3: 民政部通报的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案；北京宜春企业商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项城防水协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对代表机构疏于管理案。这五起案例中的社会团体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有的在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违规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有的违规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有的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不严，有关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私自发展会员并收取费用，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门对违法社会团体分别作出警告、停止活动六个月等行政处罚，并责令部分社会团体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撤换代表机构负责人。民政部提醒，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社会团体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公众如有疑问，可以参考2026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今年8月1号起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2: 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穷果跨海班列前天晚上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为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
4: 据了解，首批外运的水果主要是香蕉，为了保鲜，这批香蕉是在装车前20小时才从海南陵水的水果种植区采摘的。在采摘后，首先在产地完成分拣、预冷、装箱，装入背包式冷藏集装箱，由公路短驳至海口站集结，之后挂运到冷链班列上。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站出发直达长沙北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此前，海南新鲜果蔬出岛主要通过公路运输，长期面临运输耗时长、损耗率高等难题。随着冷鲜快线班列常态化开行，未来新鲜果蔬出岛运输时效减半，运价相对稳定，较公路节约成本30%以上。通过班列的冷藏箱温控，果蔬损耗率也可控制在2%以内。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建议您外出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方面，天空状况呢以阴天为主，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2到26度之间，午间时段还会感觉有一些热，夜间相对舒适。

0: 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的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1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554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01 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2号至23号增开上海虹桥至淮南南 C3623 次、上海虹桥 G8372 次、南通至淮北的 G8376 次、淮北至上海虹桥的 G8374 次、上海虹桥至南京南的 G9243 次、上海南至南京南的 G9239 次。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是23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 FM911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是229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机场的 BK2897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G18 荣乌高速小孙庄收费站、团泊新城收费站、团泊南收费站、郭庄子收费站的入口 S5 荣乌高速联络线荣乌天津收费站的入口、 G25 长深高速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入口呢均取消限行措施， G0211 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恢复开启。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四个方向的信号灯都是先放行左转车辆，再放行直行车辆。不经常走这儿的驾驶员朋友可能会有些不太适应，提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看清信号灯的指示。另外，红旗路与雅安道交口，从雅安道出来并向左转车道的车辆与红旗路直行车辆会交汇在一起，非常容易发生剐蹭事故，提示开车的朋友多加礼让，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顺畅通行。
1: 西北快速路和宝山西道的交口，早晚高峰时段，西北快速路经常没有事故也会有压车的路段，就是这儿。原因呢是这里有车流的交汇，而且前面有宝山西道快速出口，主路是从云和桥方向过来去富康路桥的车辆，辅路匝道的车辆是从简阳桥的咸阳路一侧上快速路的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主辅路的车辆都是非常多，而且主路的车有准备靠右出快速的，辅路车辆有靠左进入主路的，互相干扰形成节点。提示大家礼让通行，不要争抢，避免事故的发生。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今年暑运以来，一批中小城市成为了旅客争相打卡的新型旅游目的地。天津航空飞往这些城市的多条航线客座率持续走高。
3: 据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县域旅游整体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台州、赤峰、延吉、西双版纳等各具特色的中小城市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受到越来越多游客青睐。天津航空精准捕捉这一出行新趋势，暑运期间通过新开、加密、恢复等多种方式持续织密宝藏小城航线网络。目前从天津出发直达宝藏小城的航线已覆盖锡林浩特、赤峰、延吉、上饶、台州、呼伦贝尔等多座城市，天津至衡阳航线平均客座率也达到88%。此外，天津航空还推出暑期次卡、往返特惠等惠民产品，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门槛。随着八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宝藏小城航线的性价比优势更加凸显，有望持续释放中小城市旅游。

0: 游消费潜力。下一步，天津航空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根据旅客出行需求不断优化调整航线网络，以航空力量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注入持续动能。
1: 2026年女排亚锦赛明天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随着各支参赛队的陆续抵达，各项接待工作也进入到了关键阶段。组委会在住宿、餐饮、安保、交通等方面都在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并于今天组织全要素演练。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建议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6度之间，午间时段还会感觉有些热，夜间相对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号仍将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22到23号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2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三伏天接近尾声，但白天特别是中午前后，暑热的感觉仍比较明显。近期我市降雨频繁，大家要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你没听见呀、啊？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走啊！哎，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啊？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3: 李妈说了，
0: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伯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1: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啊、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伯那吃炸臭豆腐吗？
1: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1: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1: 去你的！
0: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1: 要一点。
0: 正合适吧？嗯，张嘴。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1: 去你的！
4: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啊，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呢。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乖要收的，乖要收的。
5: 哎，你慢点。太君，请。
4: 哎呦，大太君，
5: 哎，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4: 谢谢谢谢。
6: 大太君您来了，
5: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4: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7: 哦，你们去吧。
4: 啊，阿姨啊，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快请。
6: 太君这边请。

0: 哎呀，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
1: 哦，
2: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260的钱呢。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啊，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

0: 六啊，
1: 哎，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
2: 一定要去，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0: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2: 一个人？
0: 嗯。

0: 个人就一个人好了。
1: 啊，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
2: 我晓得的。
1: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啊，
2: 你放心吧。
1: 哦，好的呀，好的呀。
3: 太监好。
1: 裴太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音小姐，无忌超人，今晚更是鸡精四座。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关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

0: 太太，怎么了？太太，咱们回家吧。啊！
1: 滚！让我滚！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您慢点儿。
1: 给我滚！
2: 离我远点儿！
1: 离我远点儿！
0: 太太。
3: 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4: 渴了。
3: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啊，
3: 你说什么？
4: 从今天起，我王月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幸雄长官的女人了。
3: 阿姨，阿姨，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1: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书，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你说呀，你说呀。

0: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瘪三相。哼，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1: 阿英，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浮生，你说过的。
0: 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1: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0: 醉话。阿英啊，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1: 我可是香港国大律师啊！ 只许他逃个狐狸精回家，我就不会是日本榻榻米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他搞搞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 人家是日本大将军，哼，有钱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生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2: 跟你说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多吃点，现在你吃点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份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我真的没胃口。
0: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3: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2: 放这儿。
3: 哎，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2: 尝尝。
1: 趁热吃，尝尝。怎么回事，李妈？菜炒的越来越难吃了。
3: 不是，太太。
2: 娜姐，哎，娜姐，娜姐，娜姐，你慢点儿。

0: 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呐。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哎，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寒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3: 你别以为

0: 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现在就冲动，
1: ，
2: 别冲动，
1: 开枪啊！
2: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她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吗？
1: 富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可富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富生是青帮的，富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 如果再敢去骚扰他，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信你就试试。
0: 也太猖狂了。

0: 阿宝，别去找孟寒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
0: 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
1: 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
0: 别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
2: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走，吃饭。慢点啊！哎，太太，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有点怕，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 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他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Nancy，
3: Nancy，
4: 先生，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慢点，慢点，慢点。
5: 什么呀？瞧你高兴的。
4: 这么黑啊！太亮
0: 了，你看不清楚。你说什么呢？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看见了吗？
4: 呀，电影机，哪儿来的？
0: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

0: I'll push you wood if your iron legs were still...
1: There'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4: 据可靠消息啊，
2: 嗯，
4: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4: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4: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4: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0: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1: 哎，真用你来吃的百合啊！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李德清，来来来，董老板，哼，
2: 又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了？董老板吃饭了吧？
3: 吃过了啊？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1: 还行，还行的。
2: 生意好吗？
3: 马马虎虎的。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
2: 中村幸雄来过吗？
3: 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
2: 买过你的东西吗？买过一两件拿银啊。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3: 没有，就一点点。
2: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 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那我得说说你，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 饿坏了阿英，她怎么有力气 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4: 哎呦，董老板！哎呦，
2: 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

0: 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1: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2: 等会儿吧，
3: 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哼，
2: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 想当初你在外面尬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实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1: 他这么说。
4: 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5: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我，你想这么写？好了，你打我！你！我打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平时把狗就推到老虎，你是不是平时把狗睡觉了？啊！你不要脸了！
4: 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兴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剩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董老板，董老板，我求求你，董老板，
1: 阿英。 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商那里，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 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loved anyone else. I never shall. That's the truth, Roy.

0: 太太，电影已经放完了。
1: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2: 嗯，
1: 走，来。哎，慢点儿。哎，
2: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